哎呀，地球不上啊！哎呀，这排是满着30分啊！地球应该上啊，起码把75分应该完成。彭磊也转了啊，彭磊可能不知道王的分布，一看搭档大小王还有主三，这个调主可能怕这个不均，不均的话这方块不好处理了啊。现在是5张，好在搭档主比较长啊。

必须敢杀打 PK 啊，敢不敢杀？或者搭档不吃了，敢不敢跑掉？跑掉搭档可能打黑桃杀掉。掉一张主也行啊，掉一张主最漂亮，掉一张主大王打方块 PK。 哎，方块勾没跑掉。这牌应该方块 DK 跑掉了啊。各得所需啊，扣王成功了啊。接下来我们看王尊福坐庄打六，两张弓。

一直就是都这锅都有供哈，你给我上我给你上的，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钾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记不住牌了啊，挺好记的，这牌三张王，六张王，王也记不住吗？哎呀，这亏了。

黑桃三张保大，这样这牌成牌了啊。彭磊坐庄打七。

给一张大王。这牌滚子打出来，这单点呢、啊？哎呀，这牌打碎了，太遗憾了。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姜、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这是第二锅比赛了哈，这是平时打牌的时候分还是很重要的。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吕县令这牌不能错过机会吧？看看扣几张王，一大俩小。还是扣一大一小啊，也行，挺稳健啊。

王宗福这个方向打得非常准啊，这样的话看看方号 DK 能不能归位啊。这牌闲家也有想法啊。

行，这对 K 应该活了。 红刀对七，这边霍正祥这牌全拿的很及时啊。红刀对四。

75分了，无所谓了啊。这样扣王成功了啊。好，打七三张供啊，霍正祥做庄。

0: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这可应该抢一手啊！商场主七，商场主七给红桃五给打出去，可能这个王宗福感觉75分了啊，都是那么紧张。

明华单开，单开敢不敢搏队伍啊？敢搏队伍，这牌就有碎牌的机会。打球也进，但是这个牌想打碎有难度啊，因为这个吕县令已经满主了，差这一手牌啊，可能想打碎难了。

一边封了吧。不驾驶了，不驾驶了。

0: 可以刮底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千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

0: 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 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 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 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欲壑难填，醒狮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5: 其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上台之前的选手们还在讨论哈，上期哈那把牌打的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觉得交流其实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牌技的提高哈。生活当中跟搭档打的时候也会这么交流吗？
3: 会。
2: 一般是你说他多还是他说你多？
3: 互相说。
2: 互相说，这是正常现象，互相说才对哈。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是完美的哈，一把不错，但是咱就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一个够也不算多。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很多的奖品送给选手，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春季赛的这个季赛榜上呢，已经有4队选手了哈。如果我们春季赛比赛的选手想要登榜的话，现在必须要打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个牌挖点小坑啊，如果加没挂15分亏了。好，这个闲家现在牌全了。

上的有点早啊，这个对主六上的有点早。如果对主六对小王留着，这个底还不好说。可能王宗福就想把这牌先打碎啊，没有考虑底的问题啊。大王见了这个底，现在还多少有点悬念啊。

0: 现在主是7张对6张，多出1张来。方块再打队伍那边彭磊帮杀一队，单张也杀。 看看梅花能不能点张勾出来？对六，对六吊主给对球，在对二，哎，这个牌这个底有悬念了啊！这底闲家有机会啊！看看对二能不能打出来160了啊！漂亮！哎呀，现在这个闲家这个。
1: 打8这个贡看多少贡啊？收了啊，这贡太多了。哎呀，这个前上期节目都比较沉闷，这个突然间有了个机会之后，这个一下子哈，9个贡。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云裳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这个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 新乐乳业呢，这个酸奶啊，除了为我们选手提供的这个酸奶之外呢，还有现场让我们选手喝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哈。贡太多了，我的要求哈，这个甭管干锅不干锅，牌面减购75分，奖品送上。带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三大王啊，也是闲家的赛点啊，因为现在1-1，庄家是控115分以内护底，闲家只要完成120分。这可以用分儿叫主了啊，可能不大敢，怕这个对手对小王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恭喜我们彭磊、王征服哈，夺得了三连胜。其实说心里话哈，这个第一次来步步为营，表现不错，真的是表现不错，感觉自己发挥出了多少？
1: 一半。
0: 下次再来步步为营哈，还跟这个韩大哥合作的话，咱至少60%-70%，好不好？嗯，那获胜一方的选手三连胜了，这个彭大哥，继续不？继续，必须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三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来，要同样是我们一对老朋友了哈。这老朋友来不为营，有没有目标？
1: 行吧，再倒两台。
0: 都比较这个秀敏，大连话哈。这个我相信老朋友来不为营，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目的。你能不能说说咱的目的是冲着那个获胜来的，冲着交朋友来的，冲着奖品来的，还是冲着榜来的？
1: 冲着交朋友来的。
0: 交朋友，哎，在不为营的这个舞台上，确实很多以前是对手的，可能后期还会成搭档，是不是哈？希望咱们多交点朋友，好好表现啊！来，有请我们的下一队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场上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希望我们选手都有好的表现。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5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我们的年度总决赛选手的拆帮组合。 这个方向，这个四啊和王志也联系了，因为彭磊最清楚啊，这自己有单主四搭档，对主四要的。

这呀，你误会了，这误会大了啊！这样可能能打出高分来。对赋四，对主四，调主。

还是两家没沟通好啊，这样的话地开留住了，这就比较遗憾。像这黑桃尖应该打一打，这晚了，已经晚了。一手牌50分，60分。

应该出高分了啊！虽然是扣了一张小王，但是这牌正常情况下，如果打好的话，还是有机会打出四张中到五张中有机会啊！没法跑掉。这样没法跑掉最好吧，这样的话，没法分给抓到了。

哎呀，打得不细啊！梅花钩打出来呀，这牌对，哎呀，对实活了，不够细啊。 这底下没有了，单四一掉，这损失小了。再打出两张中啊，这太亏了，这牌打太亏了。

这个鼓励一下上公益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沟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我看棚里吃两张贡啊，这梅花滚子10啊，怎么处理？下家滚子主算是明的，现在扣了5分，闲家有没有想法呢？可能也不好说啊，看看霍正祥，主要是霍正祥怎么想啊？

哎，王宗福寇王，哎呀，这个牌敢寇王，哎呀，这是为贤家所寇啊！这个牌寇王可真是亏了啊，亏大了！贤家主数居家呀，对二调主，这是霍正祥想看到的啊，应该是。 这个牌就是不扣王都是碎牌啊，扣王了可能这个意想不到啊，这可能不止两张供啊，吃两张供可能要吐的更多。

霍正祥这牌是诱敌深入啊，这是中计了啊，这个稳子没法实，看看怎么处理。给两张，加十分。

先打滚石就亏了，这滚石撒出去了，哎呀，这滚石没抓到，这滚石没抓到，但是有利有弊啊。这一手牌啊，80分的，80分没了，有多少个80分的？一共300分，跑了80分。

行，全收了啊，105分，这是为对手做加益了，收了。这个牌如果说这个滚子方块十不打的话啊，这牌这个就大获全胜啊，那一手牌80分呢。

哎呀，对门不知道呀，对门以为，哎呀，你坐庄，其实庄家连打几都不知道，二最大，如果不喝血的话，是不是？这个，牌稍微是这个在牌力上有点弱哈，但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数量上还是可以。那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我们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供多了，好，那咱就加油，先把这把打过啊！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牌是小王上的，没有意思，不是下大王，又变一张小王，分上要人得到了，要给这个牌啊，大王扣死以后，跑十分四十分啊，这牌亏了。 这样打的话，排序还是不够严谨啊。

闲家有完成75分，偷着乐了啊！稳看杀不杀，不杀的话就完成40分。不杀，40分，没法净了，没法净了，这边滚子七杀了，真帮忙啊！看看这个牌，这个红桃怎么处理啊？关键是红桃怎么处理？ 上尖儿，35分。

35分，还是有点机会啊，打出底供有点机会。主要是棚里有主啊，加不上分儿。棚里要把主杀出去啊，把主杀出去最好。对，杀出去，在没主的时候可以加点分儿。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

0: 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就是上供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底牌张大王，这样的话，应该是看看怎么扣啊。车点肯定是要到啊，看看扣几张王的问题。

如果两家有打通牌的话，这个牌扣三张大王更利索啊。这样局点的话，五张共是保了。王扣的还是不算太科学。

好，十五上的很干脆啊，这少两张弓，四十五分，五张弓是保了啊，应该打好了收了，这样八张弓有机会。看看霍正祥居点啊，八张弓。

宫有点多哈，鼓励一下上宫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十，接下来打十嘛，我们就看看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就是让我们精神精神哈，就先喝口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吧，补补补补，这个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啊，这个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哈。先把这一锅稳稳当当的打完再说。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我们先恭喜我们的霍正祥和吕县令啊，先下一城。还是替我们的彭磊啊和王宗福在第二局加加油啊。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说这个摆的城啊，就是这样的牌，没有太多的悬念。
1: 对，喝了这么多张贡，毫无悬念哈！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吕县令，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六对六啊，这个主子数量，因为杀的有点多，给对六，梅花继续打得很细啊，再来五分。 不够掉了啊，但是有点好处就是黑桃对十是保大了。如果继续打梅花的话，小王杀一张，黑桃对十打出去，能不能控制在155分？

金属牌很关键啊，看看混正箱是打梅花是打方块，要是打方块的话这牌就亏了，杀了小王杀掉啊，是个好机会，必杀，杀滚子五，一套对十，控制155分，完活啊，这个挺好，这个结局挺好啊。如果打方块第六，这牌就亏大了。不得黑桃第十就可以啊。好，挺漂亮啊。结果还是不错，庄家也比较满意啊。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攻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球打的没有开啊，莫名其妙啊！这牌没有开，不要打对球。打对球这个牌，如果说闲家先拿牌全，黑桃一尖对勾，这个滚子四是不是也拆开了？这牌全丢的太快了。 来了，说来就来，这可能滚子四要拆了，抓到五分，55分。

95分。这个三挺难出啊，这三可能出不来了啊。虽然吃一张贡，因为干过啊。115分。

亏了，亏大了！这牌能够打出几中来啊？这小王傻，也行啊，也行，155分。 庄家要严防死守了，再漏就是够了。

五二掉的话，还能有一张中。对二还可以啊，吃一张中，还一张中啊，这样碰的一座庄，打三，一张中。

0: 笑脸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政府哈，得到了大连岩画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大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闲贡少了一个贡。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这把得底肥呀、啊，上了5丈啊。这应该是扣王吧？能不扣王吗？自带大王。这个牌如果不自带大王，先让搭档扣啊，搭档没王再扣的话，可能能多出一张主来啊，而且底非常的可靠啊。现在自带。

哎呀，地球不上啊！哎呀，这排是完成30分啊！地球应该上啊，起码把75分应该完成。彭磊也转了啊，彭磊可能不知道王的分布，一看搭档大小王还有主三，这个调主可能怕这个不均，不均的话这方块不好处理了啊。现在是5张，好在搭档主比较长啊。

必须敢杀打 PK 啊，敢不敢杀？或者搭档不吃了，敢不敢跑掉？跑掉搭档可能打黑头杀掉，掉一张主也行啊。

张主最漂亮，掉一张主大王，打方块最开。哎，方块勾没跑掉。这牌应该方块 DK 跑掉了啊，各得所需啊，扣王成功了啊。接下来我们看王尊福做庄打六，两张共，

一直就是都这锅都有供哈，你给我上，我给你上的，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钾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记不住牌了啊，挺好记的，这牌三张王，六张王，王也记不住吗？哎呀，这亏了。

黑桃三张保大，这样就牌成牌了啊。彭磊坐庄打七。

给一张大王，这牌滚子打出来，这个单点呢？哎呀，这牌打碎了，太遗憾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1: 这是第2锅比赛了哈，这是 平时打牌的时候分儿还是很重要的。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吕县令这牌不能错过机会吧？看看扣几张王，一大俩小。还是扣一大一小啊，也行，挺稳健啊。

郎中福这个方向打得非常准啊，这样的话看看方块 DK 能不能归位啊。这牌闲家也有想法啊。

行，这对 K 应该活了。红刀对七，这边霍正祥这牌全拿的很及时啊。红刀对四。

75分了，无所谓了啊。这样扣王成功了啊。好，打七三张供啊，霍正祥做庄。

0: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这盆应该抢一手啊，上张主七，上张主七给红桃五给打出去，可能这个王宗福感觉75分了啊，都是那么紧张。

但看敢不敢搏队伍啊，敢搏队伍这牌就碎牌的机会。打球也进也进，但是这个牌想打碎有难度啊，因为这个吕县令已经满主了，差这一手牌啊，可能想打碎难了。

一边封了吧。不驾驶了，不驾驶了。

0: 底牌砸大令，
1: 砸响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特意情，
1: 玩呗。
0: 百姓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抢赢，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

0: 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 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

0: 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
1: 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记忆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
0: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 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73岁的王晶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 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的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3: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 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3: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 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 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 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田观。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嘉惠阳光中学德育处的主任刘金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在这学期呢和孩子们呢一起开展了研学的活动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五条线路，刚才我们还一直在交流着哈，刘金老师呢也一再表示城市文化田观这个活动呢给孩子们带来的收获呀，和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理念呢是完全的契合和匹配的哈。
1: 对，
0: 可不可以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这五条线路以及为什么和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匹配的？
1: 首先呢，我们嘉惠阳光初中跟参与我们这个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已经是第五季了哈，我们就是倍感荣幸哈，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哈，就是其他学校可能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那么就是孩子们在参与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就是能积极的去投身，包括我们校领导这样的去选择，首先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们阳光初中从建校至今一直秉承的是扬长教育，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让孩子通过这个优势品格的测量去发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让家长去开设家长的这个城市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个讲堂，就是让孩子对职业规划职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它真的是让孩子能走出校园，亲身的去感受，在实践当中能发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自己的一个热爱在哪里，以为以后的职业规划更从容的去选择。由此呢，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就是向我们这个节目啊城市文化体验观节目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就是为我们的孩子能搭建成这样一堂在行走的成长课堂。
0: 对，其实我们和嘉惠阳光中学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学生背后这些老师他们所付出的默默的努力，因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啊，包括他们的视野呢，还是非常的展开的。因为现在也是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需要有自主性的、有创新能力的，而且视野开阔的。而且嘉惠阳光呢，又和我们积极的合作，走了22个地方了，已经是吧？
1: 有22个地方。对，
0: 如果你要去细化的话，有关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心灵的，包括职业的，还有文化的、艺术的、美学的哈，和我们相关的这个在初中部学到的这些学科类的、学科类的，甚至为他们的职业，
1: 对
0: 将来高中学到的、
1: 高中大学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就是我们很好的基础。
1: 对对对，我们这次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结束之后，孩子们写了很多感受，我们为此也举行了一个这个演讲的一个比赛。孩子们在这个演讲当中，他们就会想到说，老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体验观活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哎，我们在亲身的去体验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啊，我确实是感兴趣的哈，亲身的去感受的。然后他会对口，我要考哪一所高中，甚至到大学我要考哪个大学，大学哪一个方面的专业说的头头是道。那么反过来说，倒推到现在，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初中生，我在哪一个方面还需要再去努力，更以后更专注在以哪一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这也是你看就是整个一个闭环跟我们学校的扬长，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契合，就是说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和我们学校扬长教育就是环环相扣，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助力。
0: 就是从孩子单纯的学习的角度，就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为什么要学，我学的并不只是说要什么成绩要什么分数，而是为了我未来去打基础。
1: 对，他的内驱力就被点燃，就被激发了。我觉得是这个比现在就是这种死学习啊，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特别好的。
0: 你看我们这次走

0: 我的这五条线路哈，
1: 嗯，
0: 有关传统文化的，
1: 对，
0: 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
1: 对，
0: 有关农业科技
1: 的，还有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
0: 嗯，对，那咱们逐条的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首先咱们说去中医院的这些孩子哈，
1: 嗯，
0: 因为中医院呢在大连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连中医院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
1: 嗯，
0: 再又说到中医呢，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治病啊，啊，
1: 哎，
0: 或者是说我们的古法的一个医疗的方式啊，嗯，实际上真正的走进了中医院之后呢，通过各种的比如说推拿呀，针灸
1: 啊
0: 你包括日常的这些药材的辨别呀，
1: 嗯，
0: 日常我们怎么去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它是一种智慧，
1: 对，
0: 它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智慧，
1: 嗯，
0: 而这种智慧它不仅是维护好我们的身心，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人对事的一种观念，
1: 对对对，
0: 嗯，可不可以？嗯，
1: 可能就是孩子，我看到孩子说的更多的说一个词儿哈，我当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
0: 嗯，
1: 我也在想一下，叫治疗胃病，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不是我们这个胃哈，
0: 嗯，
1: 就是说它不是就是针对于有这个病我就治这个病，
0: 嗯，
1: 它可能是对我们
0: 预防没有发生的，
1: 哎，没有发生的这个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他走到中医院之后呢，他通过这些长廊的一个参观，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些方面的一个体验，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感受到了中医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哎，他们也就坚定了自己这个信念，以后我就有这个兴趣，我要去研究这个地方哈，研究这个特点，这个中医这一学。然后呢，他们就是也写了这个感受哈，在这里我可以，
0: 嗯，分享两句吧，
1: 读一段哈，
0: 嗯，
1: 这个孩子他说这次研学呢，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呢，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
0: 嗯，
1: 我会主动的学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
0: 啊，
1: 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他说尊重传统医学，学习医者的严谨认真，
0: 嗯，
1: 关爱患者的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0: 太好了，
1: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医院这个研学活动，不仅是让他把这个中医这个职业在心中发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文化这个根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的种下了。
0: 哎呀，太感动了！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小纪录片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
1: 好的，
0: 嗯。

0: 来自嘉汇阳光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来到咱们大连市中医医院。我们医院呢是咱们大连呀唯一家以中医为主，中西结合并重的三级甲等中医院。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中医文化呢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也正是中医呢护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啊5000多年来的繁衍和昌盛。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希望你在我们医院经过这个短短的1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文化体验，会看到我们的中药草药的这种标本的辨识，一些特殊的技艺，像针灸、手法、按摩这些传承文化，草药的药本文化，来达到治病救人的这个目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很多中药都是既是药品又是食品，就叫药食同源。枸杞这味药呢，作用呢是具有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啊。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院推拿科的一个特色疗法，中医敲揉术。哇，你们大概学一学，我可以啊让你们呢在2分钟之内学会踩腰。
4: 刚准备上来之前有点忐忑，就感觉跟那个正骨推拿差不多，就一看不是这样，就是它是沿着你后背那个脊柱两边踩，踩完之后感觉特别的舒畅，就感觉能展开了。
5: 下午啊，跟大家一起啊，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体态的问题，脖子往前烫、圆肩驼背啊这种情况。我刚才给大家发那些啊，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0: 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实穴。我们的合谷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合谷穴。

0: 旗儿旁开两个指，哎，两边对称的，这叫做天枢穴。这个天枢穴啊，它呀有双向功能，在你便秘的时候你按揉它，它就能起到通便的作用。我们如果肚子痛拉肚子了，你用热疗或者是艾灸啊，它又能起到止泻的作用。
1: 那么从西医角度上讲呢，我们耳朵上分布了非常多的这个神经血管和淋巴，通过神经的一个刺激，神经传导会调理我们的各个部位的一个功能。
2: 就是刚贴上去的时候摁上去会有一点点的疼，然后揉起来的话就会感觉耳朵发热，就是感觉更清晰了一些。
0: 治胃病呢，就是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那么说起来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来预防疾病。那么治胃病呢，实际上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呢，要预防疾病的发生；疾病已经发生了呢，我们要预防疾病的进一步的传变。那么如果我们疾病康复了之后呢，还要让这个疾病呢啊避免疾病的复发。
3: 我们今天喝了中医茶饮，然后茶饮是用中药来煮出来的，入口有点甜，我决定以后不喝饮料了，然后多喝一些这个中医茶饮。
4: 在这次旅程之前，我原以为中医只是简单的医生，和西医别无二致，但在这次旅程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医与西医完全是两个学类。西医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能够做到治胃病，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我们更加的健康。
5: 今天呢，这些学生们带我们医院进行了中药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们对中药的一些文化、药食同源、一些中医的传统的技法操作非常感兴趣，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给予了一些解答。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中医院，充分利用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经历，来对中药文化有个深入的了解，更热爱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为他们将来投身到祖国的中药文化事业中，让我们的中药传承有后继之人、后继之才。
6: 对，刚才呢，我们的一位中医，他也讲到了哈，也希望未来呢，在中医文化方面呢，有更多的人才，有后辈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跟上。
7: 对，
6: 刚才呢，晶晶老师也跟我们说，有一个孩子可能日常的还挺调皮的，
7: 对，
6: 但是这次呢是全程的体验，并且呢有志于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是吧？
7: 对对对，他说以后我可以，我要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中医，探索这个中医，他产生了就对中医产生一种特殊的这个。热爱，我觉得就特别好，对他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的。
6: 对，别说孩子，其实就我们成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宝贝，此前可能我们相对来说了解的还太少，认知也不够，多次跟随到中医的文化体验学习当中呢，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浓厚的一个认知吧。其实中医它就是一种智慧，修身养德，这个它是贯穿人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宇宙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7: 体系哈。
6: 那你看我们的人体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简单的从西医的单方面的角度，你头痛就医头是吧？
7: 脚
6: 痛一脚，
7: 对。
6: 而它要讲究一个平衡，另外呢也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事情都要慢慢来。
7: 对，
6: 也给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浮躁的一些人啊，
7: 快生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能
6: 找到一个平衡点。
7: 对，
6: 真的是受益很多。对，另外我们就说到冬季关山，这个呢是在旅顺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都说对，这个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呢是发生了很多的战争，甚至呢跟我们自己本身国家是没有关系，一些列强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每次去的时候都非常的痛心，甚至是一种愤恨。那孩子们去了之后回去是怎么和你分享的？
7: 就是讲到这个话题，你看我现在这个感觉哈，就是哎，特别的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哈。其实 在去冬季关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这个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也是作为学校的一个德育工作者，特别想让孩子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希望能让他们这个对这个家国这个情怀，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能让他们特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其实孩子们去了之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触动，主要就是像咱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可能现在的父母对他们保护的也都太好了，可能对这些战争啊，还有这些战场，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那么深刻的。但是呢，这一次他们通过这次研学活动，他们看到这个有弹孔的这个战壕，还有这个残羹断壁的这些堡垒啊等等，就是在我们脚下这个土地上。竟然能发生过这么惨烈的一些战争，还有这样一个屈辱史，对他们内心的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愤愤不平哈，这种心理哈，我觉得这次的教育目的我们是达到了啊，是特别好的，就是说让孩子们能铭记这次，这个铭记历史，不忘历史。他们也在说，他们说这个落后我们就要挨打，我们只有让国家日益的强大，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越来了越安稳。孩子们就是也体验了现场这个射击，他们通过这个射击，这个后坐力，可能就一个简单的一个体验吧，他们就说，哎呀，感觉到这个讲解到这个武器，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大一个武器，我们不是要去发动战争，我们是要更好的一个盾牌去保护好我们的保护好我们自己。孩子们也说到，就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个家国的情怀，家国的责任在肩，我们以后也要就是好好的学习啊。就在这里哈，说到这儿，我就情不自禁的，我想读一段对孩子们写的这个感受哈，我觉得特别的很有感觉。他说体验完之后，临走前我再次回头仰望青翠的冬季关山，清风有声，述说着百年苦痛，草木无言，见证着惨烈的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在人生旅途平顺啊，打引号旅途平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祖国的屈辱，要将家国情怀铭记于心，用一腔热情去书写祖国建设的华丽篇章。
6: 好少年，
7: 对，
6: 中华好男儿，让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
8: 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会追寻着百年的旅顺岁月，去回望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在这里的风雨沧桑，同时呢，也去感受老一辈革命先辈们他们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呢，也去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样的一种说法。
9: 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冬季关山景区我们有百年的战争遗迹北堡垒，同时呢，我们还有旅顺口记忆研学课堂。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地方穿行这个百年战争历史遗迹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历史感悟的。为什么？因为曾经的日俄战争也是在这里爆发，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就是当时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
10: 日俄战争之前呢，俄军将清政府的混凝土这个土木工事全部拆除，建成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样的混凝土的工事。那么它防卫的是谁呢？防卫的是我们身后的方向，就是在远东地区和它争夺的日本人。所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呢，日军确实是从北方攻击这个堡垒的，而且当时呢，这个堡垒我们现在看到混凝土是埋在土下的。日军进攻的时候呢很麻烦，所以日军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这是什么玩意儿？挖地道进行爆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断壁残垣，实际上都是爆破之后的残垣啊。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洞口，突然有一个摄影师在走进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啊。他们就传说是当年的俄军战场的女护士，叫玛格丽啊。 旅顺呢，就是最开始它的名字叫狮子口或者是都里镇。那么明代的时候呢，朱元璋就派了两个大将军渡海从山东过来接收辽东半岛。这两个将军的名字你肯定有一个是认识的，一个叫叶望，另外一个叫马云。然后两个人呢在海上啊乘船过来的时候啊，非常的顺利到达了咱们的狮子口。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为了纪念咱们这一次行程，咱给这地儿改个名吧。改成什么名？啥意思？旅途平顺，对不对啊？旅途平顺，所以旅顺口就这么来了。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吕大地区呢并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呢，苏军驻扎吕大地区呢长达10年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先访问了苏联啊，在苏联呢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非常艰难的谈判，确定苏军不迟于1952年的年底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将吕大地区呢还给中国。但非常遗憾的是呢，当时啊爆发了朝鲜战争，因为国防压力巨大，所以说呢苏联红军一直延迟到1955年才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地区啊。我们吕大地区在被外国军队占领了57年又3个月之后回到祖国怀抱啊，回到祖国怀抱。
11: 直观面对这些历史的过程中，一种爱国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要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12: 元末明初，明政府派兵收复辽东半岛，当时明朝的两大将军叶望和马云率兵顺利地到达且收复了辽东半岛，因改名为旅顺口，一事纪念。这次的研学让我知道了旅顺口区这个名字的由来。
13: 通过今天学习，我知道了旅顺的历史，也知道了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学习，保护祖国大好河山。

0: 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1: 我的孩子也非常的沉痛哈，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和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呢，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反差。
2: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安宁的日子，它就是一直存在的，而是经过了多少前辈的这种努力、牺牲、付出才换回来的。包括旅顺口它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的地理位置，
2: 对，也是这个列强瓜分为什么会一直要站着要去瓜分这个地方。
1: 嗯，那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他们记住这个仇恨，而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变成强国，
2: 对，
1: 为什么各方面我们都要努力争先，因为你只有争先了，你变强了，才能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嗯
1: 嗯，那其实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也非常的动情哈。嗯，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孩子们去了之后还回来和你交流一些什么？
2: 其实他们回来就是说的挺多哈，每个人都是这个义愤填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告诉我说，老师，以后我们要多去带我们多走出去，要多去了解这些地方，多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个历史，就说能让我们就是能真切的就感受到实时的去提醒我们啊，又是历史，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哎，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因为国家未来是我们的。
1: 对，
2: 就是孩子们还是很有感触的。
1: 嗯，
2: 可能在现场，可能他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走一过，在一边看边听讲解，边就是感受的过程当中，他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心灵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慢慢还是会有的，就是挺深远的。我觉得
1: 对于历史的这份敬畏，就像你说的哈，这完全呢，它是把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些词，或者是课本上我们看到的一段历史，你再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其实就是源于生活，而这些生活呢，包括方方面面，包括现在、未来和过去的历史。只有知道了历史，才知道未来脚下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学科方面的一种融会贯通。
2: 对，
1: 为什么旅顺它的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上？
2: 对，就
1: 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大连？日俄战争为什么又在这儿发生？它就有地理方面的知识，
2: 还有
1: 历史方面的知识，
2: 对，就是我们学科的一个融合。
1: 是，还有包括呢，那个北堡垒，它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建？它这也是数学的一个概念。它的这个位置建在这个高度，包括当时日俄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挖地洞，他可能又涉及到一个数学呀、物理呀，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一些你比如说一些毒气什么的，这种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应对，这又和我们学科呢紧紧的挂靠成为一起。
2: 对，
1: 那你看像初中了之后，有一些孩子去学地理了哈，开始初一有地理了，
2: 地理历史已经有了，然后到初二的会有一些物理，到初三就是化学的一些知识。整个就是说可能这一个地方对这个整个初中三年各个学科，可能当他在这个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哎，这个点我们曾经走过的东极关山这个点，这个记忆可能又拎出来了。
1: 对，
2: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所以说对孩子这个印象这个意义哈，我觉得还是深远的。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呢只是聊了我们这次研学的两条线路
2: 哈，
1: 一个是中医文化，还有呢东极关山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对，
1: 那其实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参与了另外三条线路哈，一个是呢有关地球生态样这个物种多样性的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基地，还有包括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有关地理地质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连市农科院。对，那再说到为什么我们持续能够跟这么久，跟我们节目跟了这么久，刘晶老师也和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2: 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扬长教育理念。我们陈赞歌校长呢，他对这个一直坚信，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说把孩子打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能发现孩子 身上的闪光点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他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发光发热。为此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闭环的一个组合，就是能发现优势，搭建舞台，创造价值，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呢，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孩子在这个舞台当中去能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到，哎，我在这个领域是否是擅长的，就是在为自己以后的路能有就是更长远的一些意义吧。
1: 这是老师的一个角度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我呢也是看很多有关现在的教育该如何走。那么作为一个家长，你要给孩子带来什么？只是他的吃喝拉撒睡吗？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支持吗？这都是太简单了。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看到你孩子所擅长的是什么。这正好就是我们学校现在要立足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所以呢，也特别的让人感动哈，也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些真正的践行的一些事情。
2: 对，
1: 也真正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如我们家会阳光所期盼的那样，成为最闪光光的那个人，成为最独特的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2: 自己
1: 好孩子。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继续。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佐田，今天为影友们带来一局常规赛的比赛。宋慧冠、唐福刚对阵刘烈波和霍征祥。刘烈波坐庄，那么底牌一分没扣，这个牌型呢也确实也是不敢扣分，基本上是奔着走水去的。红桃留了棒尖和15分，然后看对门呢主牌实力也挺强，副牌也是不错的，大概率呢这个牌打好的话就是一个平成的一个牌。那么我看闲家都是16张主牌，大小王带滚子，这边大王棒三带滚子，副牌没什么特点，基本上也是不应该扣王的。那我们看双方如何选择。宋慧冠扣了大小王，但是在我看来确实看不到他扣王的点在哪里。那么我们看牌局进行如何。

啊，先打片子滚开，藏了一个尖儿。又打了红桃棒尖儿，这个牌儿，这个你红桃手里有15分，这红桃棒尖儿打的，我觉得太早了，因为你这个牌儿，你哪怕手里有个 K， 你打红桃棒尖儿都说得过去，你红桃连 K 都没有，然后这红桃棒尖儿直接就是舍了，我觉得是有点问题啊。啊，对门还是一分没有，现在一共就跑了30分，方片尖出了，急死10分，小雕一张，霍正祥这个牌其实啊。上主三就可以了，因为他上家开了大小王，这个藏一个小王，省一个小王，直接上主三就够用了。

好，又跑四十。骗子尖儿。那么宋慧官呢，这个牌是应该赔尖还是赔五呢？在我认为这个牌给五比给尖儿要好得多，因为你一定这个牌是以对门是为主力的，你留这个五只会消耗对门的一些主牌实力，而你副牌呢又没有能够必保取得对门副牌分的这种实力，那么你这个方便尖留着，留着再留着对球，就是可以保证捡到对门花子和红桃的分。所以这个牌一定是要舍这个五分的，留着你的骗子的这个结构

去捡对门其他两门的副开分。好，又棋子十五，红桃对勾，啊，这红桃对尖下的这种后果马上就反映出来了，直接减55分。

宋慧冠上手了之后，这个牌应该怎么出啊？首先是不是一定先要方片对球给出了？因为你现在方片还漏了一个球，你这个牌你不出方片对球的话，你是控制，你不是单双全控的。如果留刚才留个方片尖的话，你可以吊主。那么你既然把尖舍去了之后，一定是要先打方片对球的。这一对球没出，也是给后面的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伏笔。

好，再一对气儿，看唐福刚怎么给。好，滚子七，果然拆了。其实这个盘啊，你曹花石留着都没有用。为什么说没有用？因为霍正祥上手了之后就打了梅花棒开，那么他大概率是有梅花地尖的，最少也有一个尖儿，所以你这个石留着一点意义都没有，还不如把石给了，留着滚子七。

好，花子滚动舞，这也是这一局牌刘略波的一个亮点。他开牌没有直接打花子副，如果直接打花子副的话，这滚子舞就是死了。那么现在正好给唐福刚的花子滚子七打劈叉了，那么滚子舞大了。

好，骗子秀，你杀不杀？现在才减了65分，又掉主。好，20又给骗死了，因为刘烈波主牌还有一滚子。现在我们看一下全场的分数，一共现在减了65分，刘烈波剩25，唐福刚剩5分，霍正祥剩5分，宋卫官剩20，就是现在全场所有的分数全减才能碎牌，一共是55分，跑5分。现在这把牌刘庄家就是一把很成功的防守。梅花，好，加5分。这个时候骗子棒球还是不打，还是继续吊主。那么这个小王如果让他大了之后，分儿一定就是不够了。好，现在庄家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这个时候其实啊，这红桃尖留着已经没意义了，你不如留着两棒的一个结构，你留两张单的有什么用，你就留棒球棒八就可以了。还是一门心思的吊主。

好，这张主掉下来之后，影友们看一下，这个牌还有挖底的可能性吗？他不论怎么出装也是一定都保底了，只要在不失误自动出牌的情况下是一定保底的。这么主三管上，好，陪你主三。现在唯一还有可能保底的一种可能就是先放三掉，这个时候再打副牌就为时已晚了。

好，最后放三料，大王收底，成功，吃三个星。我们把盘重新打开。啊，开盘的时候看到这个牌型，我就说这个牌就是一把平牌。那么在如果是刘烈波红桃棒尖不打的情况下，这盘一定是分减不够的。那么就是因为有了前期刘烈波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先出了红桃棒尖，这盘才给了宋辉官和唐富刚的一个机会，有机会打碎。那么挖底的可能性呢是很低的，如果宋辉官不开令，这盘大概率是挖底。但开盲之后，那么唐富刚只有十六张主，主也不是特别强，只有一滚子，他是可以选择偷底，而不是一定能挖底。那么霍正祥这个主牌的结构呢是非常好的，大小王带主三，带棒三，还有棒二。所以说这个牌如果你选择扣王的话，一定是要奔着分去的，而不是要去想着奔着底，还有底是一分没有的。那么宋慧官这把他的失误就是，你骗子把你有效的实力都给消耗了，甚至是到最后没有发挥出来，没有给对门起到一个很好的跑负的一个效果。如果他当时留尖对球的话，给梅花跑掉，对门上手直接打花子滚子七，那么他们的花子这个分基本上全部都死了，那么到那个时候这个牌才有碎口。所以说这个牌也不是没有碎，也有机会，只是闲家没有把握住。那么希望通过这次讲解呢，咱们赢友们能看到这种平牌的情况下怎么去争取更好的一个结果，争取打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结果。好，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3: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碗4钻，赠送1碗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嘉惠阳光中学德育处的主任刘晶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在这学期呢和孩子们呢一起开展了研学的活动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五条线路，刚才我们还一直在交流着哈，刘晶老师呢也一再表示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给孩子们带来的收获呀和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理念呢是完全的契合和匹配的哈。
1: 对，
0: 可不可以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这五条线路以及为什么和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匹配的？
1: 首先呢，我们嘉惠阳光初中跟参与我们这个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已经是第五季了哈，我们就是倍感荣幸哈，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哈，就是其他学校可能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那么就是孩子们在参与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就是能积极的去投身，包括我们校领导这样的去选择，首先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们阳光初中从建校至今一直秉承的是扬长教育，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让孩子通过这个优势品格的测量去发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让家长去开设家长的这个城市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个讲堂，就是让孩子对职业规划职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它真的是让孩子能走出校园，亲身的去感受，在实践当中能发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自己的一个热爱在哪里，以为以后的职业规划更从容的去选择。由此呢，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就是向我们这个节目啊城市文化体验观节目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就是为我们的孩子能搭建成这样一堂在行走的成长课堂。
0: 对，其实我们和嘉惠阳光中学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学生背后这些老师他们所付出的默默的努力，因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啊，包括他们的视野呢，还是非常的展开的。因为现在也是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需要有自主性的、有创新能力的，而且视野开阔的。而且嘉惠阳光呢，又和我们积极的合作，走了22个地方了，已经是吧？
1: 有22个地方。
0: 对，如果你要去细化的话，有关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心灵的，包括职业的，还有文化的、艺术的、美学
1: 的，
0: 哈，和我们相关的这个在初中部学到的这些学科了、学科类的，甚至为他们的职业，
1: 对
0: 将来高中学到的
1: 高中大学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就是我们很好的基础。
1: 对对对，我们这次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结束之后，孩子们写了很多感受，我们为此也举行了一个这个演讲的一个比赛。孩子们在这个演讲当中，他们就会想到说，老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体验观活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哎，我们在亲身的去体验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啊，我确实是感兴趣的哈，亲身的去感受的。然后他会对口，我要考哪一所高中，甚至到大学我要考哪个大学，大学哪一个方面的专业说的头头是道。那么反过来说，倒推到现在，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初中生，我在哪一个方面还需要再去努力，更以后更专注在以哪一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这也是你看就是整个一个闭环跟我们学校的扬长，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契合，就是说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和我们学校扬长教育就是环环相扣，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助力，
0: 就是从孩子单纯的学习的角度就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为什么要学，我学的并不只是说要什么成绩要什么分数，而是为了我未来去打基础，
1: 对他的内驱力就被点燃就被激发了。我觉得是这个比现在就是这种死学习啊，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特别好的。
0: 你看我们这次走的这五条线路哈，有关传统文化的，
1: 对，
0: 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
1: 对，
0: 有关农业科技
1: 的，还有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
0: 对，那咱们逐条的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咱们说去中医院的这些孩子哈，因为中医院呢在大连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连中医院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再一说到中医呢，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治病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古法的一个医疗的方式啊，实际上真正的走进了中医院之后呢，通过各种的 比如说推拿呀、针灸
1: 啊，
0: 你包括日常的这些药材的辨别呀、
1: 嗯，
0: 日常我们怎么去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它是一种智慧。
1: 对，
0: 它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它不仅是维护好我们的身心、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人对事的一种观念。
1: 观念，对对对、
0: 嗯、可不可以，
1: 可能就是孩子，我看到孩子说的更多的说一个词儿哈，我当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
0: 嗯、
1: 我也在想一下，叫治疗胃病，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不是我们这个胃哈、
0: 嗯、
1: 就是说它不是就是针对于有这个病我就治这个病、
0: 嗯、
1: 它可能是对
0: 预防没有发生
1: 的没有发生的这个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他走到中医院之后呢，他通过这一些长廊的一个参观，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些方面的一个体验，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感受到了中医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哎，他们也就坚定了自己这个信念，以后我就有这个兴趣，我要去研究这个地方哈，研究这个特点，这个中医这一学。然后呢，他们就是也写了这个感受哈，在这里我可以、
0: 嗯、分享两句吧，
1: 读一段哈、
0: 嗯、
1: 这个孩子他说这次研学呢，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呢，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
0: 嗯、
1: 我会主动的学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
0: 啊、
1: 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他说尊重传统医学，学习医者的严谨认真，关爱患者的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0: 太好了、
1: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医院这个研学活动不仅是让他把这个中医这个职业在心中发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文化这个根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的种下吧。
0: 哎呀，太感动了，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小纪录片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
1: 好的，
0: 嗯。

0: 迎各位来自嘉汇阳光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哈、啊！欢迎来到咱们大连市中医医院。我们医院呢是咱们大连呀、唯一一家以中医为主、中西结合并重的三级甲等中医院。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中医文化呢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也正是中医呢护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啊5000多年来的繁衍和昌盛。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希望你在我们医院，经过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文化体验，会看到我们的中药草药的这种标本的辨识，一些特殊的技艺，像针灸、手法、按摩这些传承文化，草药的药本文化，来达到治病救人的这个目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很多中药都是既是药品又是食品，就叫药食同源。枸杞这味药呢，作用呢是具有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啊。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院推拿科的一个特色疗法，中医敲揉术。哇，你们大概学一学，我可以啊让你们呢在2分钟之内学会踩腰。
4: 刚准备上来之前有点忐忑，就感觉跟那个正骨推拿差不多。就你看不是这样，就是它是沿着你后背那个脊柱两边踩，踩完之后感觉特别的舒畅，就感觉能展开了。
5: 下午啊，跟大家一起啊，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体态的问题，脖子往前探，圆肩驼背啊这种情况。我刚才给大家发那些啊，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6: 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腧穴。我们的合谷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它可以治我们的感冒、咽痛、牙齿疼痛。

0: 旗儿旁开两个指，哎，两边对称的，这叫做天枢穴。这个天枢穴啊，它呀有双向功能，在你便秘的时候你按揉它，它就能起到通便的作用。我们如果肚子痛拉肚子了，你用热疗或者是艾灸啊，它又能起到止泻的作用。
1: 那么从西医角度上讲呢，我们耳朵上分布了非常多的这个神经血管和淋巴，通过神经的一个刺激，神经传导会调理我们的各个部位的一个功能。
2: 就是刚贴上去的时候摁上去会有一点点的疼，然后揉起来的话就会感觉耳朵发热，就是感觉更清晰了一些。
0: 治胃病呢，就是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那么说起来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来预防疾病。那么治胃病呢，实际上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呢，要预防疾病的发生；疾病已经发生了呢，我们要预防疾病的进一步的传变。那么如果我们疾病康复了之后呢，还要让这个疾病呢啊避免疾病的复发。
3: 我们今天喝了中医茶饮，然后茶饮是用中药来煮出来的，入口有点甜，我决定以后不喝饮料了，然后多喝一些这个中医茶饮。
4: 在这次旅程之前，我原以为中医只是简单的医生，和西医别无二致，但在这次旅程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医与西医完全是两个学类。西医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能够做到治胃病，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我们更加的健康。
5: 今天呢，这些学生们带我们医院进行了中药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们对中药的一些文化、药食同源、一些中医的传统的技法操作非常感兴趣，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给予了一些解答。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中医院，充分利用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经历，来对中药文化有个深入的了解，更热爱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为他们将来投身到祖国的中药文化事业中，让我们的中药传承有后继之人、后继之才。
6: 对，刚才呢，我们的一位中医他也讲到了哈，也希望未来呢，在中医文化方面呢，有更多的人才，有后辈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跟上。
7: 对，
6: 嗯，刚才呢，晶晶老师也跟我们说，有一个孩子可能日常的还挺调皮的，
7: 对，
6: 但是这次呢是全程的体验，并且呢有志于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是吧？
7: 对对对，他说以后我可以，我要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中医，探索这个中医，他产生了就对中医产生一种特殊的这个。热爱，我觉得就特别好，对他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的。
6: 对，别说孩子，其实就我们成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宝贝，此前可能我们相对来说了解的还太少，认知也不够，多次跟随到中医的文化体验学习当中呢，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浓厚的一个认知吧。其实中医它就是一种智慧，修身养德，这个它是贯穿人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宇宙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7: 体系哈。
6: 那你看我们的人体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简单的从西医的单方面的角度，你头痛就医头是吧？
7: 脚
6: 痛一脚，
7: 对对。
6: 而它要讲究一个平衡，另外呢也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事情都要慢慢来。
7: 对，
6: 也给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浮躁的一些人啊，
7: 快生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能
6: 找到一个平衡点。
7: 对对对对，
6: 真的是受益很多。对，另外我们就说到冬季关山，嗯。这个呢是在旅顺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都说对，这个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呢是发生了很多的战争，甚至呢跟我们自己本身国家是没有关系，一些列强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每次去的时候都非常的痛心，甚至是一种愤恨。那孩子们去了之后回去是怎么和你分享的？
7: 就是讲到这个话题，你看我现在这个感觉哈，就是哎，特别的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哈。其实 在去冬季关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这个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也是作为学校的一个德育工作者，特别想让孩子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希望能让他们这个对这个家国这个情怀，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能让他们特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其实孩子们去了之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触动，主要就是像咱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可能现在的父母对他们保护的也都太好了，可能对这些战争啊，还有这些战场，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那么深刻的。但是呢，这一次他们通过这次研学活动，他们看到这个有弹孔的这个战壕，还有这个残羹断壁的这些堡垒啊等等，就是在我们脚下这个土地上。竟然能发生过这么惨烈的一些战争，还有这样一个屈辱史，对他们内心的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愤愤不平哈，这种心理哈，我觉得这次的教育目的我们是达到了啊，是特别好的，就是说让孩子们能铭记这次，这个铭记历史，不忘历史。他们也在说，他们说这个落后我们就要挨打，我们只有让国家日益的强大，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越来了越安稳。孩子们就是也体验了现场这个射击，他们通过这个射击，这个后坐力，可能就一个简单的一个体验吧，他们就说，哎呀，感觉到这个讲解到这个武器，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大一个武器，我们不是要去发动战争，我们是要更好的一个盾牌去保护好我们的保护好我们自己。孩子们也说到，就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个家国的情怀，家国的责任在肩，我们以后也要就是好好的学习啊。就在这里哈，说到这儿，我就情不自禁的，我想读一段对孩子们写的这个感受哈，我觉得特别的很有感觉。他说体验完之后，临走前我再次回头仰望青翠的冬季关山，清风有声述说着百年苦痛，草木无言，见证着惨烈的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在人生旅途平顺啊，打引号旅途平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祖国的屈辱，要将家国情怀铭记于心，用一腔热情去书写祖国建设的华丽篇章。
6: 好少年，
7: 对
6: 中华好男儿，让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
8: 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会追寻着百年的旅顺岁月，去回望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在这里的风雨沧桑，同时呢，也去感受老一辈革命先辈们他们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呢，也去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样的一种说法。
9: 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冬季关山景区我们有百年的战争遗迹北堡垒，同时呢，我们还有旅顺口记忆研学课堂。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地方穿行这个百年战争历史遗迹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历史感悟的。为什么？因为曾经的日俄战争也是在这里爆发，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就是当时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
10: 日俄战争之前呢，俄军将清政府的混凝土这个土木工事全部拆除，建成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样的混凝土的工事。那么它防卫的是谁呢？防卫的是我们身后的方向，就是在远东地区和它争夺的日本人。所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呢，日军确实是从北方攻击这个堡垒的，而且当时呢，这个堡垒我们现在看到混凝土是埋在土下的。日军进攻的时候呢很麻烦，所以日军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这是什么玩意儿？挖地道进行爆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断壁残垣，实际上都是爆破之后的残垣啊。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洞口，突然有一个摄影师在走进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啊。他们就传说是当年的俄军战场的女护士，叫玛格丽啊。 旅顺呢，就是最开始它的名字叫狮子口或者是都里镇。那么明代的时候呢，朱元璋就派了两个大将军渡海从山东过来接收辽东半岛。这两个将军的名字你肯定有一个是认识的，一个叫叶望，另外一个叫马云。然后两个人呢在海上啊乘船过来的时候啊，

0: 非常的顺利到达了咱们的狮子口，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为了纪念咱们这一次行程，咱给这地儿改个名吧。改成什么名？啥意思？旅途平顺，对不对啊？旅途平顺，所以旅顺口就这么来了。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旅大地区呢并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呢，苏军驻扎旅大地区呢长达10年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先访问了苏联啊，在苏联呢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非常艰难的谈判，确定苏军不迟于1952年的年底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将旅大地区呢还给中国。但非常遗憾的是呢，当时啊爆发了朝鲜战争，因为国防压力巨大，所以说呢，苏联红军一直延迟到1955年才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地区啊。我们旅大地区在被外国军队占领了57年又3个月之后，回到祖国怀抱啊，回到祖国怀抱。
1: 直观面对这些历史的过程中，一种爱国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要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2: 元末明初，明政府派兵收复辽东半岛。当时明朝的两大将军叶望和马云率兵顺利地到达且收复了辽东半岛，因改名为旅顺口，一事纪念。这次的研学让我知道了旅顺口区这个名字的由来。
3: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旅顺的历史，也知道了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学习，保护祖国大好河山。

0: 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1: 我的孩子也非常的沉痛哈，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和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呢，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反差。
2: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安宁的日子，它就是一直存在的，而是经过了多少前辈的这种努力、牺牲、付出才换回来的。包括旅顺口它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的地理位置，
2: 对，也是这个列强瓜分为什么会一直要站着要去瓜分这个地方。嗯，
1: 那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他们记住这个仇恨，而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变成强国。
2: 对，
1: 为什么各方面我们都要努力争先，因为你只有争先了，你变强了，才能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嗯，那其实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也非常的动情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孩子们去了之后还回来和你交流一些什么？
2: 其实他们回来就是说的挺多哈，每个人都是这个义愤填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告诉我说，老师，以后我们要多去带我们多走出去，要多去了解这些地方，多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个历史，就说能让我们就是能真切的就感受到实时的去提醒我们啊，就是历史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因为国家未来是我们的。
1: 对，
2: 就是孩子们还是很有感触的。可能在现场，可能他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走一过，在一边看边听讲解，边就是感受的过程当中，他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心灵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慢慢还是会有的，就是挺深远的。我觉得
1: 对于历史的这份敬畏，就像你说的哈，这完全呢，它是把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些词，或者是课本上我们看到的一段历史，你再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其实就是源于生活，而这些生活呢，包括方方面面，包括现在、未来和过去的历史。只有知道了历史，才知道未来脚下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学科方面的一种融会贯通。
2: 对，
1: 为什么旅顺它的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上？
2: 对，就
1: 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大连？日俄战争为什么又在这儿发生？它就有地理方面的知识，
2: 还有
1: 有历史方面的知识。
2: 对，就是我们学科的一个融合。
1: 是，还有包括呢，那个北堡垒，它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建？它这也是数学的一个概念。它的这个位置建在这个高度，包括当时日俄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挖地洞，它可能又涉及到一个数学呀、物理呀，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一些你比如说一些毒气什么的，这种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应对，这和我们学科呢紧紧的挂靠成为一起。
2: 对，
1: 那你看像初中了之后，有一些孩子去学地理了哈，开始初一有地理了，
2: 地理历史已经有了，然后到初二的会有一些物理，到初三就是化学的一些知识。整个就说可能这一个地方对这个整个初中三年各个学科，可能当他在这个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点我们曾经走过的东极关山这个点，这个记忆可能又拎出来了。
1: 对，
2: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所以说对孩子这个印象这个意义哈，我觉得还是深远的。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呢只是聊了我们这次研学的两条线路哈，一个是中医文化，还有呢东极关山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对，
1: 那其实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参与了另外三条线路哈，一个是呢有关地球生态样这个物种多样性的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基地，还有包括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有关地理地质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连市农科院。对，那再说到为什么我们持续能够跟这么久，跟我们节目跟了这么久，刘娟老师也和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2: 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扬长教育理念。我们陈赞歌校长呢，他 对这个一直坚信，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说把孩子打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能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他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发光发热。为此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闭环的一个组合，就是能发现优势，搭建舞台，创造价值，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呢，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孩子在这个舞台当中去能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到，哎，我在这个领域是否是擅长的，就是在为自己以后的路能有，就是更长远的一些意义吧。
1: 这是老师的一个角度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我呢也是看很多有关现在的教育该如何走。那么作为一个家长，你要给孩子带来什么？只是他的吃喝拉撒睡吗？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支持吗？这都是太简单了。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看到你孩子所擅长的是什么。这正好就是我们学校现在要立足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所以呢，也特别的让人感动哈，也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些真正的践行的一些事情。
2: 对，
1: 也真正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如我们家和阳光所期盼的那样，成为最闪光光的那个人，成为最独特的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2: 自己
1: 好孩子。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继续。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佐田，今天为影友们带来一局常规赛的比赛。宋慧冠、唐福刚对阵刘烈波和霍征祥。刘烈波坐庄，那么底牌一分没扣，这牌型呢也确实也是不敢扣分，基本上是奔着走水去的。底红桃留了棒尖和15分，然后看对门呢主牌实力也挺强，副牌也是不错的，大概率呢这个牌打好的话就是一个平成的一个牌。那么我看闲家都是16张主牌，大小王带滚子，这边大王棒三带滚子，副牌没什么特点，基本上也是不应该扣王的。那我们看双方如何选择。宋慧冠扣了大小王，但是在我看来确实看不到他扣王的点在哪里。那么我们看牌局进行如何。

啊，先打片子滚开，藏了一个尖儿。又打了红桃棒尖儿，这个牌儿，这个你红桃手里有15分，这红桃棒尖儿打的我觉得太早了，因为你这个牌儿你哪怕手里有个 K， 你打红桃棒尖儿都说得过去，你红桃连 K 都没有，然后这红桃棒尖儿直接就是舍了，我觉得是有点问题啊。啊，对门还是一分没有，现在一共就跑了30分，方片尖出了，急死10分，小吊一张，霍正祥这个牌其实啊。上主三就可以了，因为他上家开了大小王，这个藏一个小王，省一个小王，直接上主三就够用了。

好，又跑四十。骗子尖儿。那么宋会官呢？这个牌是应该赔尖儿还是赔五呢？在我认为，这个牌给五比给尖儿要好得多，因为你一定这个牌是以对门是为主力的，你留这个五只会消耗对门的一些主牌实力，而你副牌呢，又没有能够一保取得对门副牌分的这种实力，那么你这个方便尖留着，留着再留着对球，就是可以保证捡到对门花子和红桃的分。所以这个牌一定是要舍这个五分的，留着你的骗子的这个结构去捡对门其他两门的副牌分。好，又集子十五，红桃对勾啊，这红桃对尖下的这种后果马上就反映出来了，直接减55分。

宋会官上手了之后，这个牌应该怎么出啊？首先是不是一定先要方片对球给出了？因为你现在方片还漏了一个球，你这个牌你不出方片对球的话，你是控制，你也不是单双全控的。如果留刚才留个方片尖的话，你可以吊主。那么你既然把尖舍去了之后，一定是要先打方片对球的。这一对球没出，也是给后面的牌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伏笔。

好，这一对球，看唐福刚怎么给。好，57，果然拆了。其实这个牌啊，你曹花石留着都没有用。为什么说没有用？因为霍夫正祥上手了之后就打了梅花棒开，那么他大概率是有梅花对尖的，最少也有一个尖，所以你这个石留着一点意义都没有，还不如把石给了，留着滚子7。

好，花子滚的五，这也是这一局牌刘略波的一个亮点，他开牌没有直接打花子副，如果直接打花子副的话，这滚子五就是死了。那么现在正好给唐福刚的花子滚七打劈叉了，那么滚子五大了。

好，骗子秀，你杀不杀？现在才减了65分，又掉主。好，20又给骗死了，因为刘烈波主牌还有一滚子。现在我们看一下全场的分数，一共现在减了65分，刘烈波剩25，唐福刚剩5分，霍正祥剩5分，宋卫官剩20，就是现在全场所有的分数全减才能碎牌，一共是55分，跑5分。现在这把牌刘庄家就是一把很成功的防守。梅花，好，加5分。这个时候骗子棒球还是不打，还是继续吊主。那么这个小王如果让他大了之后，分儿一定就是不够了。好，现在庄家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这个时候其实啊，这红桃尖留着已经没意义了，你不如留着两棒的一个结构，你留两张单的有什么用，你就留棒球棒八就可以了。还是一

好，这张主掉下来之后，不论怎么戳，庄也是一定都保底了。只要在不失误、自动出牌的情况下，是一定保底的。这么主三管上，好，陪你主三。现在唯一还有可能保底的一种可能就是，先放三掉。这个时候再打副牌就为时已晚了。

好，最后放三料，大王收底，成功，吃三个星。我们把盘重新打开。啊，开盘的时候看到这个牌型，我就说这个牌就是一把平牌。那么在如果是刘烈波红桃棒尖不打的情况下，这牌一定是分减不够的。那么就是因为有了前期刘烈波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先出了红桃棒尖，这牌才给了宋辉官和唐富刚的一个机会，有机会打碎。那么挖底的可能性呢是很低的。如果宋辉官不开令，这牌大概率是挖底。但开王之后，那么唐富刚只有十六张主，主也不是特别强，只有一滚子，他是可以选择偷底，而不是一定能挖底。那么霍正祥这个主牌的结构呢是非常好的，大小王带主三，带棒三，还有棒二。所以说这个牌如果你选择扣王的话，一定是要奔着分去的，而不是要去想着奔着底，还有底是一分没有的。那么宋慧官这把他的失误就是，你骗子把你有效的实力都给消耗了，甚至是到最后没有发挥出来，没有给对门起到一个很好的跑负的一个效果。如果他当时留尖对球的话，给梅花跑掉，对门上手直接打花子滚子七，那么他们的花子这个分基本上全部都死了。那么到那个时候这个牌才有碎口。所以说这个牌也不是没有碎，也有机会，只是闲家没有把握住。那么希望通过这次讲解呢，咱们赢友们能看到这种平牌的情况下怎么去争取更好的一个结果，争取打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结果。好，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为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

0: 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上台之前的选手们还在讨论哈，你上期哈那把牌打的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觉得交流其实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牌技的提高哈。生活当中跟搭档打的时候也会这么交流吗？
1: 会。
0: 一般是你说他多还是他说你多？
1: 互相说。
0: 互相说，这是正常现象，互相说才对哈。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是完美的哈，一把不错，但是咱就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一个够我们算多。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很多的奖品送给选手，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春季赛的这个季赛榜上呢，已经有4队选手了哈。如果我们春季赛比赛的选手想要登榜的话，现在必须要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个牌挖的小坑啊，如果加没挂15分亏了。好，这个闲家现在牌全了。

上的有点早啊，这个对主六上的有点早。如果对主六对小王留着，这个底还不好说。可能王宗福就想把这牌先打碎啊，没有考虑底的问题啊。大王见了这个底，现在还多少有点悬念啊。

0: 现在主是七张对六张，多出一张来。方块再打队伍那边，彭磊帮杀一对儿。单张也杀，看看梅花怎么点张勾出来。对六，对六吊主给对球，再对二。哎，这个牌这个底有悬念了啊，这个、底闲家有机会啊，看看对二能不能打出来，一百六了啊。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呀，现在这个闲家这个打八这个供看多少供啊，收了啊，这供太多了。
1: 哎呀，这个前上期节目都比较沉闷，这个突然间有了个机会之后，这个一下子哈，九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

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这个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新乐乳业呢，这个酸奶啊，除了为我们选手提供的这个酸奶之外呢，还有现场让我们选手喝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哈。工太多了，我的要求哈，这个甭管干锅不干锅，排面减够75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三大王啊，也是闲家的赛点啊，因为现在1-1，庄家是控115分以内护底，闲家只要完成120分。这可以用分儿浇主了啊，可能不大敢，怕这个对手对小王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恭喜我们彭磊、王中福哈夺得了三连胜。其实说心里话哈，这个第一次来步步为营，表现不错，真的是表现不错，感觉自己发挥出了多少？
1: 一半。
0: 下次再来步步为营哈，还跟这个韩大哥合作的话，咱至少60%-70%，好不好？嗯。

0: 那获胜一方的选手三连胜了，这个彭大哥继续不？
1: 继续，必须的。
0: 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三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有请我们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要同样是我们一对老朋友了哈。这老朋友来不为营，有没有目标？
1: 行吧，来倒两台。
0: 都比较这个秀敏大连话哈，这个我相信老朋友来不为营，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目的，你能不能说说咱的目的是冲着那个获胜来的，冲着交朋友来的，冲着奖品来的，还是冲着榜来的？
1: 冲着交朋友来的。
0: 交朋友，哎，在不为营的这个舞台上，确实很多以前是对手的，可能后期还会成搭档，是不是哈？希望咱们多交点朋友，好好表现啊！来，有请我们的下一对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场上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希望我们选手都有好的表现。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哭了一张小王，还是比较稳健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对手是我们的年度总决赛选手的拆帮组合啊。好，这个方向，这个四啊和王直接联系了，因为彭磊最清楚啊，这自己有单主四搭档，对主四要的。

哎呀，你误会了，这误会大了啊！这样可能能打出高分来，对复四，对主四，调主。

还是两家没沟通好啊，这样的话地开留住了，这就比较遗憾。现在这黑桃尖应该打一打，就完了，已经完了。一手牌50分，60分。

应该出高分了啊！虽然是扣了一张小王，但是这牌正常情况下，如果打好的话，还是有机会打出四张中到五张中的机会啊！没法跑掉。这样没法跑掉最好吧，这样的话，没法分给抓到了。

哎呀，打得不细啊！梅花钩打出来呀，这牌对，哎呀，对实活了，不够细啊。 这底下没有了，单四一掉，这损失小了。再打出两张中啊，这太亏了，这牌打太亏了。

这个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平山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攻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CBC 唱歌吗？
1: 哎，我们看棚里吃两张供啊，这梅花滚子实啊，怎么处理？下家滚子主三是明的，现在扣了五分，闲家有没有想法呢？可能也不好说啊，看看霍正祥，主要是霍正祥怎么想啊。

哎，王忠福寇王，哎呀，这个牌敢寇王，哎呀，这是为贤家所寇啊。这个牌寇王可这就亏了啊，亏大了，贤家主数居家呀。对二调主，这是霍正祥想看到的啊，应该是这个牌就是不扣王都是碎牌啊，扣王了可能这个意想不到啊，这可能不止两张供啊，吃两张供可能要吐的更多，

我正喜欢这牌，是诱敌深入啊！这是中计了啊！这个稳子梅花十，看看怎么处理，给两张，加10分。

先打滚石就可以了，这滚石12去了。哎呀，这滚石没抓到，这滚石没抓到，但是有利有弊啊。这一手牌啊，80分呐，80分没了，有多少个80分呢？一共300分，跑了80分。

行，全收了啊，150分，这是为对手做加一了，收了。这个牌如果说这个滚子方块十不打的话啊，这个牌这个就大获全胜啊，那一手牌80分呢。

哎呀，对门不知道呀，对门以为，哎呀，你坐庄，其实庄家连打几都不知道，二最大，如果不喝血的话，是不是？这个，牌稍微是这个在牌力上有点弱哈，但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数量上还是可以。那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我们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更多了。好，那咱就加油，先把这把打过啊！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牌是小王上的，没有意思，不如下大王，又变一张小王，分上要人得到了，要给这个牌啊，大王扣死以后，跑十分四十分啊，这牌亏了。 这样打的话，排序还是不够严谨啊。闲家要完成75分，偷着乐了啊。滚子看杀不杀，不杀的话就完成40分。不杀，40分，没法进了，没法进了。 这边滚子七杀了，真帮忙啊！看看这个牌，这个红桃怎么处理啊？关键是红桃怎么处理？上尖儿，35分。

35分，还是有点机会啊，打出底攻有点机会。主要是棚里有主啊，加不上分儿。棚里要把主杀出去啊，把主杀出去最好。对，杀出去，在没主的时候可以加点分儿。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鼓励一下上供应方的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就是上供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底牌张大王，这样的话，应该是看看怎么扣啊。车点肯定是要到啊，看看扣几张王的问题。

如果两家有打通牌的话，这个牌扣三张大王更利索啊。这样局点的话，五张共是保了。王扣的还是不算太科学。

好，十五上的很干脆啊，那少两张重，四十五分，五张重是保了啊，应该打好了收了，这样八张重有机会。看看霍正祥居点啊，八张重。

功有点多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十，接下来打十嘛，我们就看看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就是让我们精神精神哈，不行，喝口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吧，补补补补，这个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啊，这个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哈。先把这一锅稳稳当当的打完再说。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我们先恭喜我们的霍正祥和吕县令啊，先下一城，还是替我们的彭磊啊和王宗福在第二局加加油啊。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说这个摆的城啊，就是这样的牌，没有太多的悬念。
1: 喝了这么多张供，毫无悬念哈！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李县令，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三局两。

六对六啊，这个主子数量，因为杀的有点多，给对六。梅花继续，打得很细啊。再来五分。 不够掉了啊！但是有点好处就是黑桃对十是保大了。如果继续打梅花的话，小王杀一张，黑桃对十打出去，能不能控制在155分？

技术牌很关键啊，看看获胜箱是打梅花是打方块，要是打方块的话这牌就亏了，杀了小王杀掉啊，是个好机会，绿杀杀滚子五，一套对十，控制155分，完活啊，这个挺好，这个结局挺好啊。如果打方块第六，这牌就亏大了。不得黑桃第十就可以啊。好，挺漂亮啊，结果还是不错，庄家也比较满意啊。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攻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球打的没有开呀、啊，莫名其妙啊！这牌没有开，不要打对球。打对球这个牌，如果说闲家先拿牌权，黑桃一家对勾，这个滚子四是不是也拆开了？这牌权丢得太快了。来了，说来就来，这可能滚子四要拆了。抓到五分，55分。

95分。这个三挺难出啊，这三可能出不来了啊。虽然吃一张贡，因为干过。115分。

亏了，亏大了！这牌能给我打出几中来啊？这小王傻，也行啊，也行，155分。 庄家要严防死守了，再漏就是更了。

木耳掉的话，还能有一张中。对耳还可以啊，吃一张中，还一张中啊。这样棚里一座庄，打三，一张中。

0: 下联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政府哈，得到了大连岩画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买到成功，嗯，这闲供少了一个供，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这把得底肥呀、啊，上了五丈啊。这应该是扣王吧？能不扣王吗？自带大王。这个牌如果不自带大王，先让搭档扣啊，搭档没王再扣的话，可能能多出一张主来啊，而且底非常的可靠啊。现在自带

哎呀，地球不上啊！哎呀，这排是满成30分啊！地球应该上啊，先把75分也完成。亨利也转了啊，亨利可能不知道王的分布，一看搭档大小王还有主三，这个调主可能怕这个不均，不均的话这方块不好处理了啊。 现在是5张，好在搭档组比较长啊。

必须敢杀打 PK 啊，敢不敢杀？或者搭档不吃了，敢不敢跑掉啊？跑掉搭档可能打黑桃杀掉，掉一张主也行啊。掉一张主最漂亮啊，掉一张主大王打方块 PK。哎，方块勾没跑掉。这牌应该方块 DK 跑掉了啊。各得所需啊，扣王成功了啊。接下来我们看王宗福坐庄打六，两张弓。

一直就是都这锅都有供哈，你给我上，我给你上的，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钾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记不住牌了啊，挺好记的，这牌三张王，六张王，王也记不住吗？哎呀，这亏了。

黑桃三张保大，这样这牌成牌了啊。彭磊坐庄打七。

一张大王。这牌滚子打出来，这个单点呢、啊？哎呀，这牌打碎了，太遗憾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1: 这是第2锅比赛了哈，这是 平时打牌的时候分还是很重要的。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吕县令这牌不能错过机会吧？看看扣几张王，一大俩小。还是扣一大一小啊，也行，挺稳健啊。

王宗福这个方向打得非常准啊，这样的话看看方块 DK 能不能归位啊。这牌闲家也有想法啊。

行，这对 K 应该活了。 红刀对七，这边霍正祥这牌全拿的很及时啊。红刀对四。

75分了，无所谓了啊。这样扣王成功了啊。好，打七三张供啊，霍正祥做庄。

这牌应该抢一手啊，上张主七，上张主七给红桃五给打出去，可能这个王宗福感觉75分了啊，都是那么紧张。嗯，

明华单开，单开敢不敢搏队伍啊？敢搏队伍，这牌就有碎牌的机会。打球也进，但是这个牌想打碎有难度啊，因为这个吕县令已经满主了，差这一手牌啊，可能想打碎难了。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桌前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砸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

0: 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 他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

0: 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 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 后来膝盖也跟

0: 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五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他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

0: 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 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他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 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嘉惠阳光中学德育处的主任刘晶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在这学期呢和孩子们呢一起开展了研学的活动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五条线路，刚才我们还一直在交流着哈，刘晶老师呢也一再表示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给孩子们带来的收获呀，和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理念呢是完全的契合和匹配的哈。
1: 对，
0: 可不可以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这五条线路以及为什么和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匹配的？
1: 首先呢，我们嘉惠阳光初中跟参与我们

0: 这个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已经是第五季了哈，我们就是倍感荣幸哈，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哈，就是其他学校可能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那么就是孩子们在参与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就是能积极的去投身，包括我们校领导这样的去选择，首先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们阳光初中从建校至今一直秉承的是扬长教育。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让孩子通过这个优势品格的测量去发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让家长去开设家长的这个城市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个讲堂，就是让孩子对职业规划职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它真的是让孩子能走出校园，亲身的去感受，在实践当中能发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自己的一个热爱在哪里，以为以后的职业规划更从容的去选择。由此呢，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就是向我们这个节目啊，城市文化体验观节目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就是为我们的孩子能搭建成这样一堂在行走的成长课堂。
1: 对，其实我们和嘉禾阳光中学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学生背后这些老师他们所付出的默默的努力，因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啊，包括他们的视野呢，还是非常的展开的。因为现在也是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需要有自主性的，有创新能力的，而且视野开阔的。而且嘉禾阳光呢，又和我们积极的合作走了22个地方了，已经是吧，
0: 有22个地方。
1: 对，如果你要去细化的话，有关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心灵的，包括职业的，还有文化的、艺术的、美学
0: 的
1: 哈，和我们相关的这个在初中部学到的这些学科了、学科类的，甚至为他们的职业，
0: 对
1: 将来高中学到的
0: 高中大学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对对对，我们这次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结束之后，孩子们写了很多感受，我们为此也举行了一个这个演讲的一个比赛。孩子们在这个演讲当中，他们就会想到说，老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体验观活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哎，我们在亲身的去体验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啊，我确实是感兴趣的哈，亲身的去感受的，然后他会对口我要考哪一所高中，甚至到大学我要考哪个大学哪一个方面的专业，说的头头是道。那么反过来说，倒推到现在，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初中生，我在哪一个方面还需要再去努力，更以后更专注在以哪一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这也是你看就是整个一个闭环跟我们学校的扬长，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契合，就是说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和我们学校扬长教育就是环环相扣，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助力，
1: 就是从孩子单纯的学习的角度就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为什么要学，我学的并不只是说要什么成绩要什么分数，而是为了我未来去打基础，
0: 对他的内驱力就被点燃就被激发了。我觉得是这个比现在就是这种死学习啊，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特别好的。
1: 你看我们这次走的这五条线路哈，有关传统文化的，
0: 对，
1: 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
0: 对，
1: 有关农业科技
0: 的，还有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
1: 对，那咱们逐条的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咱们说去中医院的这些孩子哈，因为中医院呢在大连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连中医院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再又说到中医呢，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治病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古法的一个医疗的方式啊，实际上真正的走进了中医院之后呢，通过各种的比如说推拿呀、针灸啊，你包括日常的这些药材的辨别呀，日常我们怎么去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它是一种智慧。
0: 对，
1: 它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它不仅是维护好我们的身心，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人对事的一种观念。
0: 对对对，
1: 可不可以
0: 可能就是孩子，我看到孩子说的更多的说一个词儿哈，我当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下，叫治疗胃病，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不是我们这个胃哈，就是说它不是就是针对于有这个病我就治这个病，它可能是对
1: 预防没有发生的
0: 这个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他走到中医院之后呢，他通过这一些长廊的一个参观，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些方面的一个体验，

0: 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感受到了中医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哎，他们也就坚定了自己这个信念，以后我就有这个兴趣，我要去研究这个地方哈，研究这个特点，这个中医这一学。然后呢，他们就是也写了这个感受哈，在这里我可以
1: 分享两句吧，
0: 读一段哈。这个孩子他说这次研学呢，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呢，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会主动的学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尊重传统医学，学习医者的严谨认真，关爱患者的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1: 太好了，
0: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医院这个研学活动不仅是让他把这个中医这个职业在心中发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文化这个根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的种下吧。
1: 哎呀，太感动了，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小纪录片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0: 自嘉汇阳光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来到咱们大连市中医医院。我们医院呢是咱们大连呀唯一一家以中医为主，中西结合并重的三级甲等中医院。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中医文化呢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也正是中医呢护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啊5000多年来的繁衍和昌盛。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希望你在我们医院经过这个短短的1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文化体验，会看到我们的中药草药的这种标本的辨识，一些特殊的技艺，像针灸、手法、按摩这些传承文化草药的药本文化，来达到治病救人的这个目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很多中药都是既是药品又是食品，就叫药食同源。枸杞这味药呢，作用呢是具有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啊。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院推拿科的一个特色疗法，中医敲揉术。哇，你们大概学一学，我可以啊让你们呢在2分钟之内学会踩腰。
4: 刚准备上来之前有点忐忑，就感觉跟那个正骨推拿差不多。就你看不是这样，就是它是沿着你后背那个脊柱两边踩，踩完之后感觉特别的舒畅，就感觉能展开了。
5: 下午啊，跟大家一起啊，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体态的问题，脖子往前探，圆肩驼背啊这种情况。我刚才给大家发那些啊，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6: 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腧穴。我们的合谷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它可以治我们的感冒、咽痛、牙齿疼痛。

0: 旗儿旁开两个指，哎，两边对称的，这叫做天枢穴。这个天枢穴啊，它呀有双向功能，在你便秘的时候，你按揉它，它就能起到通便的作用。我们如果肚子痛，拉肚子了，你用热疗或者是艾灸啊，它又能起到止泻的作用。
1: 那么从西医角度上讲呢，我们耳朵上分布了非常多的这个神经血管和淋巴，通过神经的一个刺激，神经传导会调理我们的各个部位的一个功能。
2: 就是刚贴上去的时候摁上去会有一点点的疼，然后揉起来的话就会感觉耳朵发热，就是感觉更清晰了一些。
3: 治胃病呢，就是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那么说起来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来预防疾病。那么治胃病呢，实际上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呢，要预防疾病的

0: 但在这次旅程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医与西医完全是两个是胃病，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我们更加健康。
1: 今天呢，这些学生们带我们医院进行了中药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们对中药的一些文化、药食同源、一些中医的传统的技法操作非常感兴趣，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给予了一些解答。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中医院，充分利用城市文化体验官这个经历，来对中药文化有个深入的了解，更热爱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为他们将来投身到祖国的中药文化事业中，让我们的中药传承有后继之人、后继之才。
2: 对，刚才呢，我们的一位中医他又讲到了哈，也希望未来呢，在中医文化方面呢，有更多的人才，有后辈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跟上。
3: 对，
2: 嗯，刚才呢，金坚老师也跟我们说，有一个孩子可能日常呢还挺调皮的，
3: 对，
2: 但是这次呢是全程的体验，并且呢有志于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是吧？
3: 对对对，他说以后我可以，我要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中医，探索这个中医，他产生了就对中医产生一种特殊的这个。热爱，我觉得就特别好，对他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的。
2: 对，别说孩子，其实就我们成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宝贝，此前可能我们相对来说了解的还太少了，认知也不够，多次跟随到中医的文化体验学习当中呢，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浓厚的一个认知吧。其实中医它就是一种智慧，修身养德，这个它是贯穿人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宇宙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3: 体系哈。
2: 那你看我们的人体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简单的从西医的单方面的角度，你头痛就医头是吧？
3: 脚
2: 痛一脚，
3: 对对。
2: 而它要讲究一个平衡，另外呢也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事情都要慢慢来。
3: 对，
2: 也给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浮躁的一些人啊，
3: 快生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能
2: 找到一个平衡点。
3: 对对对对，
2: 真的是受益很多。对，另外我们就说到冬季关山，嗯。这个呢是在旅顺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都说对，这个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呢是发生了很多的战争，甚至呢跟我们自己本身国家是没有关系，一些列强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每次去的时候都非常的痛心，甚至是一种愤恨。那孩子们去了之后回去是怎么和你分享的？
3: 就是讲到这个话题，你看我现在这个感觉哈，就是哎，特别的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哈。其实在去冬季关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这个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也是作为学校的一个德育工作者，特别想让孩子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希望能让他们这个对这个家国这个情怀、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能让他们特。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其实孩子们去了之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触动，主要就是像咱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可能现在的父母对他们保护的也都太好了，可能对这些战争啊，还有这些战场，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那么深刻的。但是呢，这一次他们通过这次研学活动，他们看到这个有弹孔的这个战壕，还有这个残羹断壁的这些堡垒啊等等，就是在我们脚下这个土地上。竟然能发生过这么惨烈的一些战争，还有这样一个屈辱史，对他们内心的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愤愤不平哈，这种心理哈，我觉得这次的教育目的我们是达到了是特别好的，就是说让孩子们能铭记这次这个铭记历史，不忘历史。他们也在说，他们说这个落后我们就要挨打，我们只有让国家日益的强大，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越来了越安稳。孩子们就是也体验了现场这个射击，他们通过这个射击这个后坐力，可能就一个简单的一个体验吧，他们就说哎呀，感觉到这个讲解到这个武器，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大一个武器，我们不是要去发动战争，我们是要更好的一个盾牌去保护好我们的

0: 护好我们自己。孩子们也说到，就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个家国的情怀、家国的责任在肩，我们以后也要就是好好的学习啊。就在这里哈，说到这儿，我就情不自禁的，我想读一段对孩子们写的这个感受哈，我觉得特别的很有感觉。他说体验完之后，临走前我再次回头仰望青翠的冬季关山，清风有声述说着百年苦痛，草木无言见证着惨烈的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在人生旅途平顺啊，打引号旅途平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祖国的屈辱，要将家国情怀铭记于心，用一腔热情去书写祖国建设的华丽篇章。
1: 好少年，
0: 对
1: 中华好男儿，让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会追寻着百年的旅顺岁月，去回望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在这里的风雨沧桑，同时呢，也去感受老一辈革命先辈们他们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呢，也去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冬季关山景区我们有百年的战争遗迹北堡垒，同时呢，我们还有旅顺口记忆研学课堂。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地方穿行这个百年战争历史遗迹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历史感悟的。为什么？因为曾经的日俄战争也是在这里爆发，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就是当时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
2: 日俄战争之前呢，俄军将清政府的混凝土这个土木工事全部拆除，建成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样的混凝土的工事。那么它防卫的是谁呢？防卫的是我们身后的方向，就是在远东地区和它争夺的日本人。所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呢，日军确实是从北方攻击这个堡垒的，而且当时呢，这个堡垒我们现在看到混凝土是埋在土下的。日军进攻的时候呢很麻烦，所以日军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这是什么玩意儿？挖地道进行爆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断壁残垣，实际上都是爆破之后的残垣啊。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洞口，突然有一个摄影师在走进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啊。他们就传说是当年的俄军战场的女护士，叫玛格丽啊。旅顺呢，就是最开始它的名字叫狮子口或者是都里镇。那么明代的时候呢，朱元璋就派了两个大将军渡海从山东过来接收辽东半岛。这两个将军的名字你肯定有一个是认识的，一个叫叶望，另外一个叫马云。然后两个人呢在海上啊乘船过来的时候啊，非常的顺利到达了咱们的狮子口。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为了纪念咱们这一次行程，咱给这地儿改个名吧。改成什么名？啥意思？旅途平顺，对不对啊？旅途平顺，所以旅顺口就这么来了。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旅大地区呢并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呢，苏军驻扎旅大地区呢长达10年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先访问了苏联啊，在苏联呢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非常艰难的谈判，确定苏军不迟于1952年的年底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将旅大地区呢还给中国。但非常遗憾的是呢，当时啊爆发了朝鲜战争，因为国防压力巨大，所以说呢，苏联红军一直延迟到1955年才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地区啊。我们旅大地区在被外国军队占领了57年又3个月之后，回到祖国怀抱啊，回到祖国怀抱。
3: 直观面对这些历史的过程中，一种爱国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要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4: 元末明初，明政府派兵收复辽东半岛，当时明朝 的两大将军叶望和马云率兵顺利的到达且收复了辽东半岛，因改名为旅顺口，一世纪念。这次的研学让我知道了旅顺口区这个名字的由来。
5: 通过今天学习，我知道了旅顺的历史，也知道了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学习，保护祖国大好河山。

0: 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1: 我的孩子也非常的沉痛哈，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和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呢，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反差。
2: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安宁的日子它就是一直存在的，而是经过了多少前辈的这种努力牺牲付出才换回来的，包括旅顺口它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的地理位置。
2: 对，也是这个列强瓜分为什么会一直要站着要去瓜分这个地方。
1: 那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他们记住这个仇恨，而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变成强国。
2: 对，
1: 为什么各方面我们都要努力争先，因为你只有争先了，你变强了，才能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其实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也非常的动情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孩子们去了之后还回来和你交流一些什么？
2: 其实他们回来就是说的挺多哈，每个人都是这个义愤填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告诉我说，老师，以后我们要多去带我们多走出去，要多去了解这些地方，多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个历史，就是说能让我们就是能真切的就感受到实时的去提醒我们啊，又是历史，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因为国家未来是我们的。
1: 对，
2: 就是孩子们还是很有感触的。可能在现场，可能他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走一过，在一边看边听讲解，边就是感受的过程当中，他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心灵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慢慢还是会有的，就是挺深远的。我觉得
1: 对于历史的这份敬畏，就像你说的哈，这完全呢，它是把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些词，或者是课本上我们看到的一段历史，你再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其实就是源于生活，而这些生活呢，包括方方面面，包括现在、未来和过去的历史。只有知道了历史，才知道未来脚下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学科方面的一种融会贯通。
2: 对，
1: 为什么旅顺它的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上？
2: 对，就
1: 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大连？日俄战争为什么又在这儿发生？它就有地理方面的知识，
2: 还有
1: 历史方面的知识。
2: 对，就是我们学科的一个融合。
1: 是，还有包括呢，那个北堡垒，它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建？它这也是数学的一个概念。它的这个位置建在这个高度，包括当时日俄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挖地洞，它可能又涉及到一个数学呀、物理呀，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一些你比如说一些毒气什么的，这种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应对，这又和我们学科呢紧紧的挂靠成为一起。
2: 对，
1: 那你看像初中了之后，有一些孩子去学地理了哈，开始初一有地理了，
2: 地理历史已经有了，然后到初二会有一些物理，到初三就是化学的一些知识。整个就说可能这一个地方对这个整个初中三年各个学科，可能当他在这个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点我们曾经走过的东极关山这个点，这个记忆可能又拎出来了。
1: 对，
2: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所以说对孩子这个印象这个意义哈，我觉得还是深远的。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呢只是聊了我们这次研学的两条线路哈，
2: 对，
1: 一个是中医文化，还有呢东极关山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对，
1: 那其实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参与了另外三条线路哈，一个是呢有关地球生态样这个物种多样性的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基地，还有包括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有关地理地质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连市农科院。对，那再说到为什么我们持续能够跟这么久，跟我们节目跟了这么久，刘娟老师也和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2: 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扬长教育理念。我们陈赞歌校长呢，他对这个一直坚信，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说把孩子打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能发现孩子 身上的闪光点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他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发光发热。为此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闭环的一个组合，就是能发现优势，搭建舞台，创造价值，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呢，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孩子在这个舞台当中去能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到，哎，我在这个领域是否是擅长的，就是在为自己以后的路能有就是更长远的一些意义吧。
1: 这是老师的一个角度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我呢也是看很多有关现在的教育该如何走。那么作为一个家长，你要给孩子带来什么？只是他的吃喝拉撒睡吗？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支持吗？这都是太简单了。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看到你孩子所擅长的是什么。这正好就是我们学校现在要立足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所以呢，也特别的让人感动哈，也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些真正的践行的一些事情。
2: 对，
1: 也真正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如我们家和阳光所期盼的那样，成为最闪光的那个人，成为最独特的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2: 自己
1: 好孩子。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继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佐田，今天为影友们带来一局常规赛的比赛。宋慧冠、唐福刚对阵刘烈波和霍征祥。刘烈波坐庄，那么底牌一分没扣，这牌型呢也确实也是不敢扣分，基本上是奔着走水去的。红桃留了棒尖和15分，然后看对门呢主牌实力也挺强，副牌也是不错的，大概率呢这个牌打好的话就是一个平成的一个牌。那么我看闲家都是16张主牌，大小王带滚子，这边大王棒三带滚子，副牌没什么特点，基本上也是不应该扣王的。那我们看双方如何选择。宋慧冠扣了大小王，但是在我看来确实看不到他扣王的点在哪里。那么我们看牌局进行如何。

啊，先打片子滚开，藏了一个尖儿。又打了红桃棒尖儿，这个牌儿，这个你红桃手里有15分，这红桃棒尖儿打的我觉得太早了，因为你这个牌儿你哪怕手里有个 K， 你打红桃棒尖儿都说得过去，你红桃连 K 都没有，然后这红桃棒尖儿直接就是舍了，我觉得是有点问题啊。啊，对门还是一分没有，现在一共就跑了30分，方片尖出了，急死10分，小吊一张，霍正祥这个牌其实啊。上主三就可以了，因为他上家开了大小王，这个藏一个小王，省一个小王，直接上主三就够用了。

好，又跑四十。骗子尖儿。那么宋慧官呢？这个牌是应该赔尖儿还是赔五呢？在我认为，这个牌给五比给尖儿要好得多，因为你一定这个牌是以对门是为主力的，你留这个五只会消耗对门的一些主牌实力，而你副牌呢，又没有能够一保取得对门副牌分的这种实力，那么你这个方便尖留着，再留着对球，就是可以保证捡到对门花子和红桃的分。所以这个牌一定是要舍这个五分的，留着你的骗子的这个结构去捡对门其他两门的副牌分。好，又集子十五，红桃对勾啊，这红桃对尖下的这种后果马上就反映出来了，直接减55分。

宋慧官上手了之后，这个牌应该怎么出？首先，是不是一定先要方片对球给出了？因为你现在方片还漏了一个球。你这个牌你不出方片对球的话，你是控制，你也不是单双全控的。如果留刚才留个方片尖的话，你可以吊主。 那么你既然把尖舍去了之后，一定是要先打方面对球的。这一对球没出，也是给后面的牌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伏笔。

好，这一对球，看唐福刚怎么给。好，57，果然拆了。其实这个牌啊，你曹花石留着都没有用。为什么说没有用？因为霍夫正祥上手了之后就打了梅花棒开，那么他大概率是有梅花对尖的，最少也有一个尖，所以你这个石留着一点意义都没有，还不如把石给了，留着滚子7。

好，花子滚动舞，这也是这一局牌刘略波的一个亮点。他开牌没有直接打花子副，如果直接打花子副的话，这滚子舞就是死了。那么现在正好给唐福刚的花子滚七打劈叉了，那么滚子舞大了。

好，骗子秀，你杀不杀？现在才减了65分，又掉主。好，20又给骗死了，因为刘烈波主牌还有一滚子。现在我们看一下全场的分数，一共现在减了65分，刘烈波剩25，唐福刚剩5分，霍正祥剩5分，宋卫官剩20，就是现在全场所有的分数全减才能碎牌，一共是55分，跑5分。现在这把牌刘庄家就是一把很成功的防守。梅花，好，加5分。这个时候骗子棒球还是不打，还是继续吊主。那么这个小王如果让他大了之后，分儿一定就是不够了。好，现在庄家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这个时候其实啊，这红桃尖留着已经没意义了，你不如留着两棒的一个结构，你留两张单的有什么用，你就留棒球棒八就可以了。还是一门心思的吊主，

好，这张主掉下来之后，影友们看一下，这个牌还有挖底的可能性吗？它不论怎么戳，桩也是一定都保底的，只要在不失握、自动出牌的情况下，是一定保底的。这么主塞管上。 好，陪你主三，现在唯一还有可能保底的一种可能就是先放三掉，这个时候再打副牌就为时已晚了。

好，最后棒三掉，大王收底，成功，吃三个血，我们把牌重新打开。啊，开牌的时候看到这个牌型，我就说这个牌就是一把平牌。那么在如果是刘烈波红桃棒尖不打的情况下，这牌一定是分减不够的。那么就是因为有了前期刘烈波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先出了红桃棒尖，这牌才给了宋慧官和唐富刚的一个机会，有机会打碎。那么挖底的可能性呢是很低的，如果宋慧官不开定，这牌大概率是挖底，但开王

之后，那么唐福刚只有十六张主，主页不是特别强，只有一滚子，他是可以选择偷底，而不是一定能挖底。那么霍正祥这个主牌的结构呢是非常好的，大小王带主三，带棒三，还有棒二。所以说这个牌如果你选择扣王的话，一定是要奔着分去的，而不是要去想着奔着底，还有底是一分没有的。那么宋慧官这把他的失误就是，你骗子把你有效的实力都给消耗了，甚至是到最后没有发挥出来，没有给对门起到一个很好的跑负的一个效果。如果他当时留尖对球的话，给梅花跑掉，对门上手直接打花子滚子七，那么他们的花子这个分基本上全部都死了。那么到那个时候这个牌才有碎口，所以说这个牌也不是没有碎，也有机会，只是闲家没有把握住。那么希望通过这次讲解呢，咱们赢友们能看到这种平牌的情况下怎么去争取更好的一个结果，争取打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结果。好，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

0: 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 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 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

0: 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

0: 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 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惠阳光初中部的班主任，也是生物老师刘明娜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已经是第二次和你合作了哈。
1: 对。
0: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研学的时候呢，我们去了医院哈，妇产医院。有很多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1: 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将这个课本啊，将课堂呢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在妇产医院的时候呢，和孩子们的这些互动啊，包括学习你们能够牵连到的哪一些理念和概念哈，结合得特别好。我都上了一堂，这个已经是远离了几十年初中课堂的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生物课。来到了你带队的是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啊，来到这儿，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去蛇岛之前，其实学生们都特别激动。我们以为就是能到岛里边，但是我们到了博物馆之后，但是小孩在这里边摄取到非常多的和我们生物教材相连接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好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把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0: 比如说
1: 进行一个很好的链接。比如说那因为蛇岛它的环境特别的恶劣嘛，就是对于蛇来说，它的生存环境，比如说食物不充分呐，还有就是它的气候在这儿，所以就是蛇进化出来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正常咱都知道蛇是卵生的，下蛋啊，对，但是在蛇岛上的蛇是卵胎生。他们为了提高后代的成活率，会把小蛇在肚子里边孵化完之后直接产出小蛇。就学生就眼前一亮，这个就翻新了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
0: 课本上原来是什么样的？
1: 卵生爬行动物。但是这让学生一下就连接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会进化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就明白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奥秘，然后感受到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变化。
0: 那作为生物学的一个老师，是不是在这方面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对，这个其实当时是对我来说触动也是很大的，
0: 也是个新知识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蛇岛它的一个特别性。为什么说不能让孩子去登岛？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封闭式的管理，这里的这些蛇呢，它在经过了上万年的自然的自体的一个生物的演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而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咱们大连蛇岛老铁山的这个蛇岛妇它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物种。就像你说的，这个知识更新呢，它肯定是必然的，课本上一定是没有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独特性。另外我们老师说生物多样性，其实在我们生物学知识方面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哈。那此前我们在课本上概念是怎么讲的？老师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孩子他们又是怎么理解？通过这次的一个实地的去感受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啊？
1: 就是让学生知道，生物它对环境它是有一定的非常强的一个适应能力。就比如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蛇岛妇，咱都知道正常这个蛇啊，它冬眠，但是由于它为了节约能源，因为它在这个上面食物比较匮乏，所以它为了节约能量的消耗，它不仅有冬眠，还有了夏眠。所以就是一下子让学生知道了，就是生物在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进化，然后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做出了自身的一个改变，就让感受到整个生物的这个奇妙。
0: 也联想到自己哈，
1: 对，
0: 自己也要一切的这种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能力
1: 哈。
0: 另外你说到了生物多样性，我们此前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更新。我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生物了，你植物类的、昆虫类的、这个动物类的哈，咱们人也是个高等动物哈，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群？那这次学习之后，孩子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收获？就为什么要完成，或者说我们要支持这个生物多样性，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
1: 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一旦复杂起来，我们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就会更加的稳定，对于我们整体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就更强啊，这对孩子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活动中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去放生了一只苍鹭。然后在放生的过程中呢，这只苍鹭就是虽然经过评估之后觉得 OK 可以放生，但是这个苍鹭却主动的回归到 咱们给他原来的那个
0: 保护站了，
1: 保护站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人员也尊重昌路的这个选择，所以给学生的更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明白我们应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0: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太好了，让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孩子们的体会。
2: 非常欢迎咱们来到辽宁省道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博物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地区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会从蛇岛的蛇岛腹的一个生态密码，还有这个老铁山的迁徙的候鸟这几个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保护区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积极的跟我去互动，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啊，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去探讨。
3: 我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生物老师，而且我对生物也有一定兴趣，并且我听说蛇岛不光有蛇，还有一些关于候鸟的，还有一些国家一级和二级的保护动物，我想了解一下。
4: 我来到这儿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大连的蛇岛，然后有什么品，有什么种类的蛇。然后我小时候也对这种生物这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了解到今天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所以我想看一看咱们蛇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标本什么的。
5: 我对这个蛇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蛇的演变历史、蛇的生殖以及蛇的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选择这条线路也是因为我能参观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博物馆。
2: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保护区呢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是环保系统的还有辽宁省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看一下蛇岛上的蛇岛腹的这个颜色，你们感觉它怎么样啊？它的颜色跟树干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是贴近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词叫伪装，伪装色是吧？那蛇岛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能够更好的捕捉到这个小鸟呢，它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呀，跟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老百姓呢又称之为它贴树干，对吧？那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成语，对不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相争中的这个鹬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奢侈。我们现在有一个标本啊，它就是一种鹬啊。这个鹬呢叫大勺鹬，它的嘴巴就比较长，脖子也比较长，腿也比较长。那这个鸟呢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0: 正常的话，他如果说面对我们这样这么多的人，他会害怕，害怕的话他就一下子就飞走了。但是呢，他飞了几次，试了几次都没有起来，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再治疗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再养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放飞。
1: 而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放飞成功的话，这个鸟会有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环志的类似的系统去监测它，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带它回来养一段时间，还是就让它在野外生活，会这样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要根据鸟的个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苍鹭，我们是没有办法带追踪器的。啊，它因为它第一个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们每一个追踪器大概的造价在7000到10000块钱，所以说很贵。一般呢，我们会给这个救助的比较珍惜的一些鸟类带上追踪器，然后才有一个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旦带上去，它飞走了，这个机器就没了。所以说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珍惜一点的。而苍鹭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常见一些。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监测它在野外生活的怎么样？那其实大部分我们救助的鸟类呢，尤其是幼鸟类，它在野外的一个存活能力，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疑惑的，就是可能它们的生存概率比正常的鸟要低一些，因为它本身经过救助，它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在尽可能的能够在它放飞野外的时候，给它回到野外的机会，要不然我们长期一直养着它，可能越来越弱的一个野外能力的一个生存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放飞，只要我们评估它的身体状况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放飞。
2: 我了解到了候鸟以及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比如说它们怎么捕食的，它们怎么生存的，而且呢，我在旁边的这个保护基地观察到了鸟的一些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特征，比我在博物馆里标本看到的更真实，更真切一些。
1: 通过本次意义非凡的研学，我知道了鸟类放飞的标准，它们是观看鸟类的飞行能力以及鸟类的身体状况，我有很大的收获。
3: 通过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了解到有关候鸟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的外形特征，同时在了解蛇岛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各类蛇的生活习性以及在整个蛇岛上面各类生物的生是怎样维持它们的生态圈。
4: 我还了解了蛇岛上蛇的种类只有一个，就是蛇岛蝮。然后我还了解了生活在蛇岛上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的生物链。
5: 我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6: 那天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家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有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去了大连市农科院。大连市农科院呢，也是有着77年的历史了。其实此前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我们现在才真正的有一种感恩之心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大连有这么好吃的
7: 樱桃？
6: 对，瓜果蔬菜啊，包括樱桃，那是我们大连市农科院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几代人的这种努力之下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而且它还是辽宁省种质资源谱啊，在这儿也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包括老师讲解的和咱们生物是紧密结合的哈。
7: 对，孩子到了大连市农科院呢，他们了解到了咱们大连特色的樱桃，为什么这个樱桃只有咱大连的这么出名啊，这么能传播这么久，然后甜度这么高，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他们在那儿学到了非常多，并且呢，当场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去尖儿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又把我生物课本掏出来了 又搬出来了。这就是提到了去除顶端优势啊，去除分生组织，这个是初高中的一个还是一个连接的知识点。所以学生当时去完了之后回来，因为我没跟这组，但是他们就蹦蹦哒哒的从那边来找我，老师，你知道吗？书中那个课本上的哪个知识点，我们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一下子就把书本上的知识点给学活了，然后他们还进行了这个梨的甜度测试。以前他们家里边有自己去种水果的，当果

0: 的哈，就提到这个甜度测试，可就是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根据经验啊，或者是自己凭感觉，但是他们当场用仪器测量，就明白了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农业的发展和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就明白了，哎，我们学习生物的意义在哪儿，去上这个课的意义在哪儿。然后有的小孩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文化的深耕吧。
1: 嗯，就不是在此前的那种可能认为这个农科方面的，可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0: 嗯，
1: 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来支撑的。
0: 对，
1: 它是讲究的农业科技、农业科研，而且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当中。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是苹果的果树专家就讲到了，他在可能从嫁接的枕木上就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变化，包括它的形状，他选枕木的种类，还有这个豆角也是，咱们大连的芸豆为什么好吃，他也是从最开始他的选种，还有地瓜，从他的这个育苗怎么能够让它最好，这都是有一个丰富的大量的实验和前期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才会有的一个成果，也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哈，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好的美食哈，能够在大连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多么的幸福。
0: 嗯，对，姐，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哈，你就是每一个我都能联想到我们教材上的一部分。我觉得真的这些孩子能参加这个活动太幸运了，并且其实孩子们回来在写感受的时候也跟我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之前呢只知道这个水果甜，
1: 嗯，
0: 去完这次活动之后，参加完这个文化体验馆就知道为什么它能甜，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它更甜。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
1: 也许未来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从事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是不是？
0: 对，
1: 可能对于 对不仅是学科，对于未来他的好奇心、他的创造力也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0: 嗯，
1: 其实再一个我感觉很深的秘密，包括蛇岛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农科院的这些老师，他们那种质朴的，对于他们所热爱的这项工作，
0: 这种钻研精神，
1: 对。
0: 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道路上都是一种教育，
1: 对，脚下总是带着泥土的，
0: 对，
1: 而且呢他们的那种耐心、责任心，能够一心扑在科研上的那样的一种执着的精神，确实我都是每次受触动的。嗯，咱们去现场看一下我们去农科院的孩子们的感受。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二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
2: 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
3: 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4: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5: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那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

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疏掉，你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

0: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就是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儿，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1: 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人无小事。

0: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欢迎回来。刚才呢，和刘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还说到，我们这五条的研学线路一出来之后呢，秒杀哈。
2: 哦，对，
1: 孩子们就疯抢。那此前也听刘景老师讲到的。选择的时候呢，还得填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按这样的科学的匹配来完成的哈。
2: 对，他们对这五条线路真的是都充满了欲望，每一条线路都有孩子们特别想去的点。比如说他们去旅顺口博物馆的那个，他们就特别想去到那儿感受一下实际的，就是这种。
1: 过去的这个战争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战争给我们这个土地带来了什么？
2: 对，还有。对，还有那个中医馆，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可能爷爷奶奶呀妈妈辈的可以开始接触中医了，可能平时也会对他们有要求，他们其实去之前也在想，干什么这么要求我，对吧？还有的小孩会说，哎，这个中医和西医它就是区别到底在哪儿，他去了之后，哎，对他们来说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还再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蛇岛，因为蛇岛不仅是在大连出名，在全世界它都是独一份的。
1: 对，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东北的地区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它也是世界生态圈保护区。
2: 对，所以这些小孩都心心念念的，都觉得，哎，其实平时哈，自己如果和家长的话，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只有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栏目下，才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去这个那个农科院的，他们也想，哎，这个农科院的樱桃和我们自己家这樱桃有啥区别？都是心心念念的，特别特别的想去。
1: 对，特别的兴奋。
2: 对，特别兴奋。
1: 而且呢，你刚才说到了，
2: 带着期待出发的。
1: 对，每一次老师一提到这个。我们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有我们的考点。
2: 哦，对，
1: 就单纯你看作为生物学老师哈，生物学的好多的考点，你说在课堂上可能我讲十遍也不如他们去一次好用。
2: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像什么砧木啊、接穗啊，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分生组织，这都是初中中考马上要考要用上的。
1: 是吗？哎呀，那这些孩子偏得了。
2: 对，这比我们在课堂上你给他讲知识点啊，放图片放视频，对他们来说去一次回来更生动，记忆更深刻。
1: 对，这就是孩子为什么说打了100遍他也不爱学，但是呢，这你就摁他都摁不住了。
2: 对，
1: 就是想了解，
2: 他会扑到知识上。
1: 对，他就有意义了。学习就是这样的，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他才会愿意不断地去钻研和探索。
2: 对，
1: 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要说到地理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有点犯难吧，尤其是大学的地理学科是不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去对这些老师他们讲的就非常的从大家的兴趣点和好奇点开始出发的哈。
2: 其实学生去之前哈，对地理可能在教材书本上是地势是经纬线，他们也挺犯难的，但是呢难免这些小孩打小都有一个星空梦，然后好多小孩就抱这儿，然后他们到那儿之后，因为现在咱也知道城市的光污染比较严重，他们很难看到这种璀璨的星空，但是到了地理学院在那个天文台上，孩子回来跟我说，他们看到了特别多的星座和星系，兴奋坏了。然后，并且不仅是这个天文观星这一点对孩子们有触动，直到后边他们还去观察了岩石啊，观察了沙土。然后我就看到小孩写的感想里，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
1: 有诗意，
2: 对，就说突然就觉得脚下踩的土地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密码。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升华了，并且这些孩子回来之后，自己的这个星空梦更加的坚定了，
1: 燃起来了。让我们在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看一看我们佳慧阳光初中部孩子们的一个体验和收获。
3: 今天呢，我们带着佳慧阳光初中部的孩子们呢，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地理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方雄院长。孩子们，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王院长好吗？
4: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始建于1951年，和我们学校是同一年建设，今年已经75周年了。我们学校的地理学科从最早的地理科发展到现在的地理学一级学科，以及辽宁省的一流学科。我们历经几代地理人的这建设，已经建成为辽宁省里面唯一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高级人才培养中心和科研基地。
5: 这会儿呢，我们主要是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几天星星的一个尺度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我们有非常好的一支片子，先给大家边播放边进行一个讲解。我们所谓的穿越时空，哎，想要穿越时空，你抬头你就穿越了。
3: 它是过去的，
5: 你看到都是过去的。比如说，距离你有一个七千万光年距离的一个星球。那你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七千万光年的星球，你实际上是看到那个星球的7000万年前的样子，你并不能看到它此刻的样子。所以天上的所有，包括太阳，太阳大概是8分多钟，对吧？8分多钟之前。
3: 那咱现在看到
5: 的太阳也是过去的，并不是此刻的。
6: 是有传言说，银河系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是真的假的？
5: 对，银河系中间有黑洞，万有引力其实并不是主导力。主导力是排斥力，所以说我们各个星球之间是在远离的，这是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说法。远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暗能量在驱动它。这个叫牛顿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它们这些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它就是为了去进行一些各种不同形式的观察。那么对于这种口径要求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空天体啊，就需要很大的口径，像那个刚刚那个牛顿反射式啊，还有折反射式啊，还有这些都可以。
7: 这个视光怎么去理解它啊？这个视指的就是释放，后边的这个光呢就是光子，那视光字面上看的就是发光呗，对不对？发光。那光是光，那就是用光去照射这里提到的沙子啊、石英、长石，去照它，然后使它发出光。哎，这就是光是光。现在就估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沙子啊，离今天啊，就距今大概有多久呢？两三年，好几亿年，两三万年，你说是好几亿年？还有别的答案吗？上周的。早餐喝的是粥。其实这个沙呀，视光定年之后150年。
8: 然后在我们地质学上啊，有个最基本的术语叫什么克拉克值啊，它指的是这个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刚才在隔壁的实验室，我们都知道了那地球的一个分层是吧？地壳、地幔、地核嘛是吧？啊，我们这是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包括我们同学眼前标本也是啊，你会发现不同，虽然都标着一个矿物啊，但在不同的那个标本上它颜色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一种矿物它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啊。
9: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实验室会有这些个标本，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提前让他接触呢，就是说有一个更感官的或者更直接的一个认识，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一些课本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建高那个自然地理，包括我们的地质学呢，都是非常依赖野外的一种学科。我们具体的工作可能还真的需要到野外去采集到那些不常见的那些岩石或者标本，然后回来再做测试。所以对他们而言呢，可能就是一次就增长知识，或者是说看法啊。他看了之后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思路啊以及兴趣培养，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10: 其实地理我们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学科。那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他可能回去之后对我们的地理学习更加感兴趣了。而且我觉得通过了解我们的地理科学学院，然后呢看到我们地理学可以对地质学呀，然后对天文学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算，那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就业方向。那比如说学生因此发生兴趣啦，那以后要从事地理相关的这个专业对他们都是我认为很有帮助。
11: 还了解到就是天鹅座的中央有一个叫天鹅座杠 X 的那个大黑洞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平时去副驾庄去散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关注到眼前的了，就没有特别的去仔细观察生活。这一次就是研学，就能让我以后比如说是去散步啊，晚上出去就是散心之类的，就可以去抬头仰望一下星空，然后呢能够就是更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1: 对，你看，这就和我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哈。包括呢，我们大连呢也是一个海蚀地貌哈。它的这个岩层啊，它的这些岩石的状况呢，它是承载着几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他的那个分享呢，这一块石头、这些沙土就承载着几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或者说时间的一个密码。我想真的是太生动了哈。最后你还想作为一个老师，想和我们孩子说点什么？
2: 其实孩子们参加完这次活动，不仅对他们是一个未来职业规划上的一个启发，更多的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大连有一个更深的一份热爱和独有的情怀。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体验馆这个活动，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是我的学生在其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

0: 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籽、葡萄干、白芝，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2: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
0: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的支持。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7: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6: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8: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6: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9: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6: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0: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6: 百年新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呢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已经有一队选手先领先一锅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咱们两队选手打的过程当中，觉得对手怎么样？
3: 很好，
2: 很好，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哈，他们打的怎么样？也好，好就是好，这是第一关吗？
3: 不，平了，
2: 平了，已经打平了吗？哎呦，就是我又记差了，我怎么感觉是1-0，谁先领先？你看，你看，人家说他们1-0，这时间，大家的记性都不太好，是人家1-0先领先，对不对哈？咱们得加油了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呀，这个。别说就生活当中哈，谁都有那个哎呀转眼就忘事儿的时候，到了赛场上也是一样。所以呢，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那个打错牌，这个抽错牌超时，我们可以理解哈，但是尽量减少。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那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季赛榜上，已经有四队选手了。如果大家想冲上季赛榜的话，至少得打到5胜以上。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把牌是庄家的王宗福啊，强烈的执行了彭磊的命令啊，没改，因为他方块特别长，他也没改，他相信对门。这个牌也不错啊，留的黑桃一分没扣啊，留的单间对开，或这对开还大呢。那么咱们根据四下牌，打开四下牌来分析，这个牌成牌是没有问题的啊。看点是闲家能解多少分。好，跑短门，不错。那么彭磊呢，命令这个庄家上牌了，现在已经任务确定为他是主打了啊。

你像霍正祥这个牌就没有经验，就是这是必杀的牌。现在你就是找不着你的攻击方向，你攻击点找的不对。你这样打的话，庄家双方是最舒服的。这个牌也可以，也不错啊，这张牌也非常好。

这个牌有一种办法，有一种巧打，你家因为你站的方块开，可以先偷一手的球，这个效果就好了。你先打对球，对手不一定下对尖。那反手在打滚的话，把这尖儿打来了，打来了以后对实是打的。其实这是个窍门，但不是说看四下牌讲出来这个道理，因为咱们在这个总决赛上看到这种牌局了。55分啊，估计这个牌最高就是70分了。

先起点二。哎呀，这个牌打早了。先起点二，就是牌明显感觉太急了。

打滚子得刚柔并济哈、啊，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该忍也得忍，不能太刚，这个咱得讲点策略，鼓励一下这个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好，咱们这个希望选手来步为营哈，都能这个把自己的心愿完成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像这种牌呀、啊，庄稼就让红桃那个黑桃十扣的不好啊。因为你这个牌，别看你是八主啊，你是八主的话，这个结构也不是完全可以控底的，因为外面王的这个分落点是未知的啊。咱们但是咱们打开四下牌看是没有问题啊，这牌。

庄家的跑牌，哎呀，这牌跑得非常好啊！嗯，王宗福这张方片点的也非常好，好像这手牌是随机的一手啊，我感觉我听到这个敲桌子声音了。

继续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甲锌维 C， 纤维素等含量哈，这个含果肉的鲜果汁。那新乐乳业呢，全线的产品包括鲜奶啊、酸奶呀、苹果汁啊，还有鲜奶面包，在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哈。大家可以到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牌就上一把牌呀、啊，这个霍正祥这一块你究竟你打出工，就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牌，你手里单小王一滚的七，你偷不着底的。你要说有大王还可以研究研究，你这牌被人打出一张底工，太不应该了啊！那牌完全可以捡到100分。

我看主的分布啊，19-20啊，这个主特偏，这边八，这边九张主，这边15张主。好，方向领出来了，上主二就可以。

绿桃十、红桃秋都是好牌啊，可以高打一张说赌这六六，但是首选还是黑桃十，知道不吃仨牌是不可以的。对，这个庄家，这个非常务实啊，就是跑分。

四张牌应该俩小王，这个牌应该是打单 K 啊。这个牌假如遇到滚了，这牌出底漏了。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本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一张王，大小王不限。庄家把牌打成仙，加脸扣带破，奖品送上。但是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这把牌是很关键的一把牌了啊！头三把牌大家互相之间磨合了一下啊。咱们单看庞磊手里的单手牌啊，虽然22张主，这个牌大概率是稳底的牌啊，但是副牌的结构确实不好，

这牌呀，这样打的话，不是最好的办法吧？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这手牌作为庄家，第一手应该是单八吊主啊。虽然不是有的牌型不是纹理的牌就不吊主，因为你这个牌主的第一个长度强度啊，再一个主牌分控制都非常好啊。这个牌可以前期多抢几张主，

那么主长，有的观众朋友说了，就是为什么主长我还文笔的雕琢，就防止撒牌啊，防止闲下撒牌。你看这个牌，这把牌可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你再打方片，说两家不吃，你要强清主的话，后边方片全空了。啊，这牌跑掉了。

这是最忌讳这种牌，就是打牌啊，整个别的错误啊，咱们怎么说，是最忌讳这种牌。人家两家不吃，你打就对了。切记切记啊！

0: 哎呀，我说这你俩倒是互补，一个没抓着八，一个没抓着令。这个，但是对于做庄的一方的选手来说，这个主确实很强，但是打滚的确实四甲四门牌，这个主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这王宗福啊，明显反应慢。这个牌改过了一对黑桃七，完全可以做主打，可以点对面扣王了。你梅花的对尖呢，虽然少张主对尖了，红桃单尖的，方片单尖滚的球，完全可以选择进攻这牌。啊，改这样改黑桃干锅了，这样啊，哎呀，底牌。这个牌霍正祥非常相信对门啊，怎么能扣这么多分呢？那这个把牌出问题了。

那这大王是不能舍。这牌五分，这舍一张大王，意义不大。

好，关键看看吕县令的这手牌啊。哎呀，这样不行。上丘反尖反丘。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

0: 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恭喜彭磊和王征服，这个是得到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哈。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一个贡，这个一个贡不算多，而且这个这是第二锅比赛，所以咱们的这个每一把牌还可以有这个游刃有余的地方，因为咱之前先下一城了，是不是？我们选手尽快找状态哈，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牌假如是抠底了，又供又多了，还打十。反观你看这个牌，可能胜负就在上把那把牌了。现在是十八啊，十八打22啊，以吕先令这个性格，一定会进攻的。啊，这样没有王，没开呀、啊。

这怎么拿着拍啊？这样打的话，把你拍力削弱了。再一个，这样的话给对门的信心容易打没了。

那这盘出几够了啊？这张方块K4的。哎呀，这方块10为什么要加呀？那这样170的啊，175。

这把这个做弦真的是哈、啊、太有优势了。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除了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新乐的三花酸奶之外呢，我们的这个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7+1的酸奶。这个酸奶呢，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4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赔呀，在你这视角啊，就是嘚儿方块七，嘚儿方块四。

好，咱们看看彭磊的下手牌啊。那个灯对儿。

0: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依旧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哈、啊。庄家把牌打成，鞋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把牌啊，其实东西都抓了两家啊。咱们看看主牌的分布啊，19、14、12、18。

这盘关键看看底牌的争夺非常激烈啊，看看底牌后期是谁的，都有机会啊。

一定要加 K 啊，不加完了这石出不来了，这样打点球的话毁了。哎呀，这手牌漂亮，外面漏对开呀，怎么敢打了？这手牌太精彩了。好，红桃对勾。哎呀，这对黑桃十打得太漂亮了啊！

这样完了不够打的。关键是让小王动了，那也值得这牌。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这明显能看出来，老彭大哥是对外面的形势非常笃定。我要留啥，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我们两队选手都是一样的哈，都是在为后边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来努力。接下来呢，这把牌呢是我们第二锅的局点，是不是？这一锅这一把很重要，这个局点能不能过很重要哈。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3: 开始了。

好，看能不能这对钩钓出来啊？这对钩很关键。打开，对钩在那边钓的话，也这边有对二横，横105，那完了，这牌这样打不行。

这锅很焦灼，是不是？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显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3、12、20、18，这牌底牌又扣了15分，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牌两张小王捡个红桃滚的6，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个牌型不进攻还等什么？

看看红头六一定是俩小方，因为你手站长主八，站长主八有劲儿。哎呀，这牌扣的，你红头滚的六不解吗？再说你手站主八，那这牌是必碎的啊，可这是多少分的问题，关键底牌扣了15分。你长两张主不好用，他这个牌因为什么，这太急了，这算盘打的都急。

非常好啊，这牌打得非常板正啊。最后没有东西打了，我打张走一张倒车啊，就你钻着三盘，好，差一张。

好，方片继续推对了。方片不能打单尖儿，一定是推对的。你这单尖，假如你上家上手单开，又占了手牌。现在平主了。

碰到六跑掉。这样的话，这样红刀K死掉了，打不活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8: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这是第二把打十了，是不是？上一把是不带供打十，这把是带一个供打十。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另外一队选手已经先下一城，第一波人家赢了，所以接下来这把牌决定着，是继续打，还是这个打成一比一了，还是就是咱们就得继续打决胜局嘛？如果是再让人翻盘的话，人家这个离赛点也是差不多了哈，是不是？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最想见到的这张牌见到了。这个牌呀，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还有成牌的机会了。别看九张十啊，看能减多少分啊？完了，剑开应该单尖儿对九，看看对九能不能打出来啊？

打出堆酒，带一滚，正好把红桃带进了。其实就差这一堆酒啊，打十的牌堆酒大，这个牌太好记了。

一定要高跑跑球，就是给对手造成一个假象，我不吃红桃了，逼他不让他打。好，继续点梅花。那必放这盘啊，一定要放。

哎呀，这奔都是主食去的，这回来这都赔啊！这一口牌灭是你40分了，可以再推一发半一半发片五。

可能不能记住分儿啊，方片没有分儿，应该能记住，记得非常好啊。老选手有的时候，但是吕先令这块打牌也非常有思想啊，他就想拿单赌十对十叫口打黑桃滚筒九，要底。好，再放一口。

0: 个供也不行。来吧，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两队选手这第二锅进行的这个很焦灼哈，但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 小事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左田。曲天强当庄，20张主，那么副牌呢也说得过去。这盘扣梅花也没有问题，把梅花分全扣进去。单唯一有瑕疵的地方，这盘应该是扣梅花对九。这个为什么扣梅花对九呢？你扣对的话，对门如果扣两个王，是不是捡滚子的概率就更大了？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就这一个细节就决定了这把的胜负。这盘是一定要开王的，那么这盘自己开王的有点差强人意，勉强选择对门扣王是没有问题的。好，杨胜扣王，扣了一个大王。杨胜这个牌呢，其实副牌来说啊，大小王全扣进去啊都没有问题，有一点保守。这个牌那作为曲天强来说啊，开牌梅花九直接打出去没有用，因为如果对门有梅花负的话，可以跑你别的门的分，所以这个梅花九啊放在手里是一个隐患。如果人家上手直接打梅花对开的话，一下要是能减40分，对这个牌是很伤的，所以梅花九尽量在第一口直接打。好，小王上手，好，先打了黑桃尖儿。可能有些赢友还是现在习惯上手就把尖儿全部扔掉，但是在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个牌儿你就上手就吊主就完了，对门让你扣王，在不明确对门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就跟着对门打，对门吊主就吊主，对门打副你就打副，而不是说对门一定要三吊或二吊，你上手之后你才能吊主。这盘对门敢让你扣王，他一定是有他能拿人的家伙事的，而你这个牌副牌总体实力都不错，你上来就把尖儿全扔掉了，这属于自废武功。你黑桃尖儿打完之后，你帮凯敢不敢打？如果说你黑桃尖儿打完了之后，那么必须就得打帮凯。有一句顺口溜就叫一尖棒开纵横四海，那么这个牌要么不动，要么就全出。好，加5分，没有拆10。好，又出了红桃尖，在梅花尖，下一口一定就是打梅花滚七。好，滚钩管上。那么这个牌呢能不能管？因为底牌许天强扣了梅花30分，他也看不出来剩下了40分全在霍正祥这儿，所以这牌要谁也不会去管的。那么怎么跑呢？跑什么呢？
那么一定是跑红桃，你黑桃是来不及了，就跑红桃。好，没问题，跑了三张红桃。好，30分，黑桃尖儿。红桃9，这盘给勾拆勾一点问题没有。好，霍润祥也很聪明，那我就拆开，因为下尖把红桃尖已经打出去了，那么开一定是保大的。啊，这一棒梅花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因为刚才说了，许天强庄家底牌扣了30分，你自己占了40分，刘烈波最多有5分，那加5分这个牌需要杀吗？那是不是蹦哥跑啊？所以这棒梅花尖是一口废牌，甚至说是帮助敌人去跑负的一手废牌。好，没有分。许天强这个牌竟然跑2张黑桃，没有跑红桃勾。开牌对门红桃尖已经出了，你这红桃勾留着有什么用？他一定是拆不开你红桃对尖了。我估计啊，许天强可能就是忘了对门出过红桃尖，他怕外面再打一张尖给他对尖给撕开，然后留了一张红桃勾，但也就是因为这张红桃勾，导致最后全盘一个失利的一个结果。好，吊主上3，啊，刘烈波主3，我就不让你搭。对，这一棒梅花8。打出来，因为知道外面还有一张开。啊，庄家也给杀掉，应该怎么出？吊主，那么60分打到现在，捡到60分，我们看一下这个牌是不是已经是一个保成的一个结构了，完全是没有碎口了。不论怎么打，你就哪怕从大往小掉，这个牌也一定是成的。我们再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好，又杀一张，现在庄家杀3张主了，跟刘烈波平主，看庄家是不是还要去吊主。啊，继续吊主，你这个牌你用主二吊，你不如用3吊，因为刘烈波一定是管不上3了，你用主二吊纯属浪费，你就3吊就完了。3吊看看杨洪胜有没有副牌分，有没有主牌分，给杨洪胜跑跑主牌分，避免到后期吊主的话给杨洪胜的主牌分急死了。好，继续报3吊，给3宁可赔死也不出，幸亏杨洪胜这个牌呢看到对门赔3了，他知道转变一下，这牌打横黑桃棒开。20跑40，
这盘你是不是应该再顶一张黑桃勾，或者哪怕你顶一个红桃球，因为刚才霍正祥上了一个红桃开，你这个红桃球大概率可能是活的，因为刘烈波不敢上开，上开那么许天祥一定是有尖的，而霍正祥有开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虽然这把确实是有，但是这个牌理不能错，打红桃球或者点一张黑桃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再放二掉毫无意义。好，放主三下来了，黑桃第九没问题，虽然下面外面有三个黑桃勾，一个也没漏，那么这个牌他霍正祥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牌可出了，打什么都不如打黑桃第九更实际，利益更大。把黑桃勾管死，还是在清主，就是不认这个红桃勾，想打这两个底血，看这个底血才减60分，放小王掉。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保底了，已经不一定了，因为刘烈波还有对二，你现在不清主都不行了，就是必须要清主了。这个时候你才一共掉了多少圈主，你就该三掉，你就滚子开掉就完了。现在一共掉了是13圈主，你就能留滚子开吗？像留滚子开保底，像清人主那是异想天开。现在好，开始打黑桃了啊，刘烈波也看了，我要奔你底去了，我不减分了，这红桃石加的都没有意义。滚子方便开，开了打了棒开，就是我感觉咱们电视机前的影友，如果你记不住主的数量，算不住主的数量的话，那么你千万不要打这种牌，这种牌不单说你这一把满盘皆输，甚至都会影响你之后的气运，本来一把稳成的牌让你打得支离破碎，最后让人挖底，那么很伤的。所以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好，打到现在那么一定是挖底了，不管怎么出你吊主还是打红桃都八。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不。

0: 欧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惠阳光初中部的班主任，也是生物老师刘明娜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已经是第二次和你合作了哈。
1: 对。
0: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研学的时候呢，我们去了医院哈，妇产医院。
1: 对。
0: 有很多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1: 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将这个课本啊，将课堂呢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在妇产医院的时候呢，和孩子们的这些互动啊，包括学习你们能够牵连到的哪一些理念和概念哈，结合得特别好。我都上了一堂，这个已经是远离了几十年初中课堂的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生物课。来到了你带队的是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啊，来到这儿，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去蛇岛之前，其实学生们都特别激动，我们以为就是能到岛里边，但是我们到了博物馆之后，但是小孩在这里边摄取到非常多的和我们生物教材相连接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好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把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0: 比如说
1: 进行一个很好的链接。比如说那因为蛇岛它的环境特别的恶劣嘛，就是对于蛇来说，它的生存环境比如说食物不充分呢，还有就是它的气候在这儿，所以就是蛇进化出来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正常咱都知道蛇是卵生的下蛋啊，对，但是在蛇岛上的蛇是卵胎生，他们为了提高后代的成活率，会把小蛇在肚子里边孵化完之后直接产出小蛇，就学生就眼前一亮，这个就翻新了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
0: 课本上原来是什么样的？
1: 卵生爬行动物。但是这样学生一下子就连接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会进化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就明白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奥秘，然后感受到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变化。
0: 那作为生物学的一个老师，是不是在这方面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对，这个其实当时是对我来说触动也是很大的，
0: 也是个新知识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蛇岛它的一个特别性。为什么说不能让孩子去登岛？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封闭式的管理，这里的这些蛇呢，它在经过了上万年的自然的自体的一个生物的演化，已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只有咱们大连蛇岛老铁山的这个蛇岛妇它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物种。就像你说的，这个知识更新呢，它肯定是必然的，课本上一定是没有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独特性。另外我们老师说生物多样性，其实在我们生物学知识方面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哈。那此前我们在课本上概念是怎么讲的？老师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孩子他们又是怎么理解？通过这次的一个实地的去感受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啊？
1: 就是让学生知道，生物它对环境它是有一定的非常强的一个适应能力。就比如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蛇岛妇，咱都知道正常这个蛇啊，它冬眠，但是由于它为了节约能源，因为它在这个上面食物比较匮乏，所以它为了节约能量的消耗，它不仅有冬眠，还有了夏眠。所以就是一下子让学生知道了，就是生物在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进化，然后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做出了自身的一个改变，就让感受到整个生物的这个奇妙。
0: 也联想到自己哈，
1: 对，
0: 自己也要一切的这种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能力
1: 哈。
0: 另外你说到了生物多样性，我们此前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更新，我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生物了，以植物类的、昆虫类的、这个动物类的哈，咱们人也是个高等动物哈，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群？那这次学习之后，孩子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收获？就为什么要完成，或者说我们要支持这个生物多样性？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
1: 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一旦复杂起来，我们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就会更加的稳定，对于我们整体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就更强。这对孩子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活动中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去放生了一只苍鹭。然后在放生的过程中呢，这只苍鹭就是虽然经过评估之后觉得 OK 可以放生，但是这个

0: 苍鹭就主动的回归到咱们给它原来的那个
1: 保护站
0: 了，保护站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人员也尊重苍鹭的这个选择，所以给学生的更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明白我们应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1: 嗯
0: 啊，其实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太好了，让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孩子们的体会。
2: 首先非常欢迎咱们来到辽宁省道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博物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地区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会从蛇岛的蛇岛腹的一个生态密码，还有这个老铁山的迁徙的候鸟这几个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保护区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积极的跟我去互动，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啊，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去探讨。
3: 我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生物老师，而且我对生物也有一定兴趣，并且我听说蛇岛不光有蛇，还有一些关于候鸟的，还有一些国家一级和二级的保护动物，我想了解一下。
4: 我来到这儿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大连的蛇岛，然后有什么品，有什么种类的蛇，然后我小时候也对这种生物这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了解到今天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所以我想看一看咱们蛇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标本什么的。
5: 我对这个蛇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蛇的演变历史、蛇的生殖以及蛇的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选择这条线路也是因为我能参观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博物馆。
6: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保护区呢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是环保系统的，还有辽宁省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看一下蛇岛上的蛇岛腹的这个颜色，你们感觉它怎么样啊？它的颜色跟树干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是贴近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词叫伪装，伪装色是吧？那蛇岛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能够更好的捕捉到这个小鸟呢，它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呀，跟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老百姓呢又称之为它贴树干，对吧？那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成语，对不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相争中的这个鹬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奢禽。我们现在有一个标本啊，它就是一种鹬啊。这个鹬呢叫大勺鹬，它的嘴巴就比较长，脖子也比较长，腿也比较长。那这个鸟呢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0: 正常的话，他如果说面对我们这样这么多的人，他会害怕，害怕的话他就一下子就飞走了。但是呢，他飞了几次，试了几次都没有起来，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再治疗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再养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放飞。
1: 而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放飞成功的话，这个鸟会有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环质的类似的系统去监测它，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带它回来养一段时间，还是就让它在野外生活，会这样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要根据鸟的个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苍鹭，我们是没有办法带追踪器的啊。它因为它第一个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们每一个追踪器大概的造价在7000到10000块钱，所以说很贵。一般呢，我们会给这个救助的比较珍惜的一些鸟类带上追踪器，然后才有一个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旦带上去，它飞走了，这个机器就没了。所以说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珍惜一点的。而苍鹭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常见一些。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监测它在野外生活的怎么样？那其实大部分我们救助的鸟类呢，尤其是幼鸟类，它在野外的一个存活能力，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疑惑的，就是可能它们的生存概率比正常的鸟要低一些，因为它本身经过救助，它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在尽可能的能够在它放飞野外的时候给它回到野外的机会，要不然我们长期一直

0: 养着它可能越来越弱的一个野外能力的一个生存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放飞，只要我们评估它的身体状况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放飞。
1: 我了解到了候鸟以及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比如说它们怎么捕食的，它们怎么生存的，也而且呢，我在旁边的这个保护基地观察到了鸟的一些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特征，比我在博物馆里标本看到的更真实，更真切一些。
2: 通过本次意义非凡的研学，我知道了鸟类放飞的标准，它们是观看鸟类的飞行能力以及鸟类的身体状况，我有很大的收获。
3: 通过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了解到有关候鸟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的外形特征，同时在了解蛇岛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各类蛇的生活习性以及在整个蛇岛上面各类生物的生是怎样维持它们的生态圈。
4: 我还了解了蛇岛上蛇的种类只有一个，就是蛇岛蝮。然后我还了解了生活在蛇岛上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的生物链。
5: 我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6: 那天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家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有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去了大连市农科院。大连市农科院呢，也是有着77年的历史了。其实此前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我们现在才真正的有一种感恩之心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大连有这么好吃的
7: 樱桃？
6: 对，瓜果蔬菜啊，包括樱桃，那是我们大连市农科院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几代人的这种努力之下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而且它还是辽宁省种质资源谱啊，在这儿也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包括老师讲解的和咱们生物是紧密结合的哈。
7: 对，孩子到了大连市农科院呢，他们了解到了咱们大连特色的樱桃，为什么这个樱桃只有咱大连的这么出名啊，这么能传播这么久，然后甜度这么高，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他们在那儿学到了非常多，并且呢，当场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去尖儿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又把我生物课本掏出来了 又搬出来了。这就是提到了去除顶端优势啊，去除分生组织，这个是初高中的一个还是一个连接的知识点。所以学生当时去完了之后回来，因为我没跟这组，但是他们就蹦蹦哒哒的从那边来找我，老师，你知道吗？书中那个课本上的哪个知识点，我们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一下子就把书本上的知识点给学活了，然后他们还进行了这个梨的甜度测试。以前他们家里边有自己去种水果的，当果农的哈，就提到这个甜度测试，就是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根据经验啊，或者是自己凭感觉，但是他们当场用仪器测量，就明白了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农业的发展和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就明白了我们学习生物的意义在哪儿，去上这个课的意义在哪儿。然后有的小孩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文化的深耕吧。
6: 就不是在此前的那种可能认为这个农科方面的可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来支撑的。
7: 对，
6: 它是讲究的农业科技、农业科研，而且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当中。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是苹果的果树专家，就讲到了他在可能从嫁接的枕木上就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变化，包括它的形状，它选枕木的种类，还有这个豆角也是。咱们大连的芸豆为什么好吃？它也是从最开始它的选种，还有地瓜，从它的这个育苗怎么能够让它最好，这都是有一个丰富的大量的实验和前期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才会有的一个成果，也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哈。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好的美食哈，能够在大连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多么的幸福。
7: 对，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哈，就是每一个我都能联想到我们教材上的一部分。我觉得真的这些孩子能参加这个活动太幸运了，并且其实孩子们回来在写感受的时候也跟我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之前呢只知道这个水果甜，去完这次活动之后，参加完这个文化体验馆，就知道为什么它能甜，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它更甜。我觉得这个
6: 也许未来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从事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 是不是？
7: 对，
6: 可能对于对不仅是学科，对于未来，他的好奇心、他的创造力也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7: 嗯，
6: 其实再一个，我感觉很深的秘密，包括蛇岛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农科院的这些老师，他们那种质朴的，对于他们所热爱的这项工作，
7: 这种钻研精神，
6: 对。
7: 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道路上都是一种教育，
6: 对，脚下总是带着泥土的，
7: 对，
6: 而且呢他们的那种耐心责任心，能够一心扑在科研上的那样的一种执着的精神，确实我都是每次受触动的。嗯，咱们去现场看一下我们去农科院的孩子们的感受。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
2: 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
3: 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4: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5: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那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

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疏掉，你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

0: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就是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1: 六七分。

0: 欢迎回来。刚才呢，和刘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还说到，我们这五条的研学限率一出来之后呢，秒杀哈。
1: 哦，对，
0: 孩子们就疯抢。那此前也听刘晶老师讲到的，选择的时候呢，还得填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按这样的科学的匹配来完成的哈。
1: 对，他们对这五条线路真的是都充满了欲望，每一条线路都有孩子们特别想去的点。比如说他们去旅顺口博物馆的那个，他们就特别想去到那儿感受一下实际的，就是这种
0: 过去的这个战争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战争给我们这个土地带来了什么。
1: 对，还有那个中医馆，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可能爷爷奶奶呀妈妈辈的可以开始接触中医了，可能平时也会对他们有要求，他们其实去之前也在想干什么这么要求我，对吧？还有的小孩会说，哎，这个中医和西医

0: 他就是区别到底在哪儿，他去了之后哎，对他们来说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还再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蛇岛，因为蛇岛不仅是在大连出名，在全世界它都是独一份的。
1: 对，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东北的地区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它也是世界生态圈保护区。
0: 对，所以这些小孩都心心念念的，都觉得哎，其实平时哈自己如果和家长的话，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只有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栏目下，才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去这个那个农科院的，他们也想哎，这个农科院的樱桃和我们自己家这樱桃有啥区别？都是心心念念的，特别特别的想去，
1: 对，特别的兴奋，
0: 对，特别兴奋。
1: 而且呢，你刚才说到了
0: 带着期待出发的，
1: 对，每一次老师一提到这个。我们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有我们的考点
0: 啊，对，
1: 就单纯你看，作为生物学老师哈，生物学的好多的考点，你说在课堂上可能我讲十遍，也不如他们去一次好用。
0: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像什么砧木啊、接穗啊，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分生组织，这都是初中中考马上要考要用上的
1: 啊，是吗？哎呀，那这些孩子偏得了。
0: 对，这比我们在课堂上你给他讲知识点啊，放图片、放视频，对他们来说。去一次回来更生动，记忆更深刻。
1: 对，这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说打了一百遍他也不爱学，但是呢，这你就摁他都摁不住了。
0: 对，
1: 就是想了解，
0: 他会扑到知识上。
1: 对，他就有意义了。学习就是这样的，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他才会愿意不断的去钻研和探索。
0: 对，
1: 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要说到地理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有点犯难吧，尤其是大学的地理学科是不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去对这些老师他们讲的就非常的从大家的兴趣点和好奇点开始出发的哈。
0: 其实学生去之前哈，对地理可能在教材书本上是地势、是经纬线，他们也挺犯难的。但是呢，难免这些小孩打小都有一个星空梦，然后好多小孩就报这儿，然后他们到那儿之后，因为现在咱也知道城市的光污染比较严重，他们很难看到这种璀璨的星空。但是到了地理学院，在那个天文台上，孩子回来跟我说，他们看到了特别多的星座和星系，兴奋坏了。然后，并且不仅是这个天文观星这一点对孩子们有触动，直到后边他们还去观察了岩石啊，观察了沙土。然后我就看到小孩写的感想里，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
1: 有诗意，
0: 对，就是说突然就觉得脚下踩的土地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密码。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升华了，并且这些孩子回来之后自己的这个星空梦更加的坚定了，
1: 燃起来了。让我们在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看一看我们佳慧阳光初中部孩子们的一个体验和收获。
2: 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3: 今天呢，我们带着佳慧阳光初中部的孩子们呢，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地理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方雄院长。孩子们，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王院长好吗？
4: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始建于1951年，和我们学校是同一年建设，今年已经75周年了。我们学校的地理学科从最早的地理科发展到现在的地理学一级学科，以及辽宁省的一流学科。我们历经几代地理人的这建设，已经建成为辽宁省里面唯一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高级人才培养中心和科研基地。
5: 这会儿呢，我们主要是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几天星星的一个尺度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支片子，先给大家边播放边进行一个讲解。我们所谓的穿越时空，那你想要穿越时空，你抬头你就穿越了。
6: 它是过去的，
5: 你看到都是过去的。比如说，距离你有一个7000万光年距离的一个星球，那你这个时候看到那个7000万光年的星球，你实际上是看到那个星球的7000万年前的样子，你并不能看到它此刻的样子。所以天上的所有包括太阳，太阳大概是8分多钟，对吧？8分多钟之前，
6: 那咱现在看到
5: 的太阳也是过去的，并不是此时此刻的。
7: 是有传言说，银河系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0: 这是真的假的？
1: 对，银河系中间有黑洞，万有引力其实并不是主导力，主导力是排斥力，所以说我们各个星球之间是在远离的，这是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说法。远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暗能量在驱动它。这个叫牛顿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它们这些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它就是。是为了去进行一些各种不同形式的观察。那么对于这种口径要求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空天体啊，就需要很大的口径，像那个刚刚那个牛顿反射式啊，还有折反射式啊，还有这些都可以。
2: 这个视光怎么去理解它啊？这个视指的就是释放，后边的这个光呢就是光子，那视光。字面上看的就是发光呗，对不对？发光，那光是光，那就是用光去照射这里提到的沙子啊，石英、长石，就照它，然后使它发出光。哎，这就是光是光。现在就估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沙子啊，离今天啊，就距今大概有多久呢？两三年，好几亿年，两三万年，你说是好几亿年？还有别的答案吗？上周的，早餐喝的是粥。其实这个沙呀，视光定年之后150年。
3: 然后在我们地质学上啊，有个最基本的术语叫什么克拉克值啊，它指的是这个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刚才在隔壁的实验室，我们都知道了那地球的一个分层是吧？地壳、地幔、地核嘛是吧？啊。我们这是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包括我们同学眼前标本也是啊，你会发现不同，虽然都标着一个矿物啊，但在不同的那个标本上，它颜色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一种矿物，它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啊。
4: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实验室会有这些个标本，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提前让他接触呢，就是说。有一个更感官的或者更直接的一个认识，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一些课本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建钢这个自然地理，包括我们的地质学呢，都是非常依赖野外的一种学科。我们具体的工作可能还真的需要到野外去采集到那些不常见的那些岩石或者标本，然后回来再做测试。所以对他们而言呢，可能就是一次就增长知识，或者是说看法啊，他看了之后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思路啊以及兴趣培养，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5: 其实地理我们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学科，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他可能回去之后对我们的地理学习更加感兴趣了。而且我觉得通过了解我们的地理科学学院，然后呢看到我们地理学可以对地质学呀，然后对天文学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算，那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就业方向。那比如说学生因此发生兴趣啦，那以后要从事地理相关的这个专业啊，对他们都是我认为很有帮助。
6: 还了解到就是天鹅座的中央有一个叫天鹅座杠 X 的那个大黑洞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平时去傅家庄去散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关注到眼前的了，就没有特别的去仔细观察生活。这一次就是研学，就能让我以后比如说是去散步啊，晚上出去就是散心之类的，就可以去抬头仰望一下星空，然后呢能够就是更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7: 对，你看，这就和我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哈。包括呢，我们大连呢也是一个海蚀地貌哈。它的这个岩层啊，它的这些岩石的状况呢，它是承载着几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他的那个分享呢，这一块石头、这些沙土就承载着几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或者说时间的一个密码。我想真的是太生动了哈。最后你还想作为一个老师，想和我们孩子说点什么？
8: 其实孩子们参加完这次活动，不仅对他们是一个未来职业规划上的一个启发，更多的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大连有一个更深的一份热爱和独有的情怀。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体验馆这个活动，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是我的学生在其中。

0: 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1: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

0: 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射道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一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启动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5: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6: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5: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7: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够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的

0: 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1: 要看清楚，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都是我为先，人民公安捍卫着。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呢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已经有一队选手先领先一锅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咱们两队选手打的过程当中，觉得对手怎么样？
3: 很好，
2: 很好，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哈，他们打的怎么样？也好，好就是好，这是第一锅吗？
3: 不，平了，
2: 平了，已经打平了吗？哎呦，终于我又记差了，我怎么感觉是1-0，谁先领先？你看，你看，人家说他们1-0，这时间，大家的记性都不太好，是人家1-0先领先，对不对哈？咱们得加油了啊！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呀，这个。别说就生活当中哈，谁都有那个哎呀转眼就忘事儿的时候，到了赛场上也是一样。所以呢，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那个打错牌，这个抽错牌超时，我们可以理解哈，但是尽量减少。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那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季赛榜上，已经有四队选手了。如果大家想冲上季赛榜的话，至少得打到5胜以上。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把牌是庄家的王宗福啊，强烈的执行了彭磊的命令啊，没改，因为他方块特别长，他也没改，他相信对门。这个牌也不错啊，留的黑桃一分没扣啊，留的单尖对开货，这对开还大呢。那么咱们根据四下牌，打开四下牌来分析，这个牌成牌是没有问题的啊。看点是闲家能解多少分。好，跑短门，不错。那么彭磊呢，命令这个庄家撒牌了，现在已经任务确定为他是主打了啊。

你像霍正祥这个牌就没有经验，就是这是必杀的牌。现在你就是找不着你的攻击方向，你攻击点找的不对。你这样打的话，庄家双方是最舒服的。这个牌也可以，也不错啊，这张牌也非常好。

这个牌有一种办法，有一种巧打，你家因为你站的方块开，可以先偷一手就球，这个效果就好了。你先打对球，对手不一定下对尖。那反手再打滚的话，把这尖打来了，打来了以后对实是打的。其实这是个窍门，但不是说看四下牌讲出来这个道理，因为咱们在这个总决赛上看到这种牌局了。55分啊，估计这个牌最高就是70分了。

先起第二。哎呀，这个牌打早了。先起第二，就是牌明显感觉太急了。

打滚子得刚柔并济哈、啊，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该忍也得忍，不能太刚，这个咱得讲点策略，鼓励一下这个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好，咱们这个希望选手来步为营哈，都能这个把自己的心愿完成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像这种牌呀、啊，庄家就让红桃那个黑桃十扣的不好啊。因为你这个牌，别看你是八主啊，你是八主的话，这个结构也不是完全可以控底的，因为外面王的这个分落点是未知的啊。但是咱们打开四下牌看是没有问题啊，这牌。

这个庄家的跑牌，哎，这牌跑得非常好啊。嗯，王宗福这张方片点的也非常好，好像这手牌是随机的一手啊。我感觉我听到这个敲桌子声音了。

0: 继续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甲锌维 C， 纤维素等含量哈，这个含果肉的鲜果汁。那新乐乳业呢，全线的产品包括鲜奶啊、酸奶呀、苹果汁啊，还有鲜奶面包，在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哈。大家可以到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这个牌就上一把牌啊，这个霍正祥这一块你就给你打出工，就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你手里单小王一滚的气，你透不着底的。你要说有大王还可以研究研究，你这牌被人打出一张底供，太不应该了啊！那牌完全可以捡到一百分。

我看主的分布啊，十九打二十啊，这个主特偏，这边八，这边九张主，这边十五张主。好，方向领出来了，上主二就可以。

黑桃十、红桃秋都是好牌啊，可以高打一张，说赌这六把，但是首选还是黑桃十，知道不吃，啥牌是不可以的啊。对，这个庄家这个非常务实啊，就是跑分。

四张牌应该俩小王，这个牌应该是打单开啊。这个牌假如遇到滚了，这牌出底洞了。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本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一张王，大小王不限。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脸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这把牌是很关键的一把牌了啊！头三把牌大家互相之间磨合了一下啊。咱们单看庞磊手里的单手牌啊，虽然22张主，这个牌大概率是稳底的牌啊，但是副牌的结构确实不好。

那么主肠，有的观众朋友说了，就是为什么主肠外纹理的雕琢就防止撒盘啊，防止闲下撒盘。你看这个牌，这把牌可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你再打方片，从两家不吃，你要强清主的话，后边方片全空了。看看这牌跑掉了。

这是最忌讳这种牌，就是打牌啊，整个别的错误啊，咱们怎么说，是最忌讳这种牌，人家两家不吃，你打就对了，切记切记啊。

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啊。哎呀，吕县令这个牌，你杀了两张以后又对八吊主，他想先打碎啊。

0: 哎呀，我说这你俩倒是互补，一个没抓着八，一个没抓着令。这个，但是对于做庄的一方的选手来说，这个主确实很强，但是打滚的确实四甲四门牌，这个主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抵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这王征服啊，明显反应慢。这个牌改过了一对黑桃七，完全可以做主打，可以点对面扣王了。你梅花的对儿尖呢，虽然少张主对儿尖了，红桃单尖的，方片单尖滚的球，完全可以选择进攻这牌。啊，改这样改黑桃干锅了，这样啊，哎呀，底牌。这个牌霍正祥非常相信对门啊，怎么能扣这么多分呢？那这个把牌出问题了。

那这大王是不能舍。这牌五分，这舍这张大王意义不大。

好，关键看看吕县令的这手牌啊。哎呀，这样不行。上丘反接反丘。

恭喜彭磊和王征服，这个是得到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试用盐礼盒一份哈。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一个贡，这个一个贡不算多，而且这个这是第二锅比赛，所以咱们的这个每一把牌还可以有这个游刃有余的地方，因为咱之前先下一城了，是不是？我们选手尽快找状态哈，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牌假如是抠底了，又弓又多了，还打十。反观你看这个牌，可能胜负就在上把那一把牌了。现在是十八啊，十八打22啊，以吕先令这个性格，一定会进攻的。啊，这样没有王，没开呀、啊。

这怎么拿着拍啊？这样打的话，把那拍力削弱了。再一个，这样的话给对门的信心容易打没了。

嗯，在棚里的视角，地红桃石是大的啊，看能不能打出来。嗯，作为一个老牌手啊，经验也非常老道啊。 对，你看这个牌续打得非常好，那这把继续跑，继续叫下家叫下家叫杀啊。好，他消越了两张，还是继续跑。咱们看主的速率啊，16打18。

那这盘出底够了啊！这张方块 K 四的。哎呀，这方片十为什么要加呀？那这样170的啊，175。

0: 对吧？这个做弦真的是哈，太有优势了。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时后边是什么奖品。啊，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除了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新乐的三花酸奶之外呢，我们的这个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7+1的酸奶。这个酸奶呢，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个赔啊，在你这视角啊，就是地儿方块七，地儿方块四。

0: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依旧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哈。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把牌呀，其实东西都抓了两家呀。 咱们看看主牌的分布啊，19、14、12、18。

这盘关键看看底牌的争夺非常激烈啊，看看底牌后期是谁的，都有机会啊。

一定要加开啊，不加完了这石出不来了。这样打点球的话毁了。

这样完了不够打了。关键是让小王动了那劲儿的就赔了。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这明显能看出来，老彭大哥是对外面的

经是非常笃定，我要留啥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我们两队选手都是一样的哈，都是在为后边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来努力。接下来呢这把牌呢是我们第二锅的局点，是不是？这一锅这一把很重要，这个局点能不能过很重要哈。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这个牌关键是王宗福的打法啊，他是很关键的啊。二调主。

好，65，85。

好，看能不能这对钩钓出来啊？这对钩很关键。打开，对钩在那边钓的话，也这边有对二横，横105，那完了，这牌这样打不行。

好，咱们看看霍正祥怎样留牌啊，这很重要，是留得二是留两张单十。这样碎了，这样黄桃五跑不掉了。

这锅很焦灼，是不是？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3、12、20、18，这牌底牌又扣了15分，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牌两张小王捡个红桃滚子6，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个牌型不进攻还等什么？

看看红桃六一定是俩小方，因为你手占张主八，这张主八有劲儿。哎呀，这牌扣的，你红桃滚的六不解吗？再说你手占主八，那这牌是必碎的啊，它就是多少分的问题，关键底牌扣了15分。你长两张主不好用，他这个牌因为什么？这太急了，这算盘打的都急。

非常好啊，这牌打得非常板的啊。最后没有东西打了，我打张走一张倒车啊，就你钻着三盘，好，差一张。

好，方片继续推对了。方片不能打单尖儿，一定是推对的。你这单尖，假如你上家上手单开，又占了手牌，现在平主了。

碰到六跑丢，这样的话，这样很多 case 掉了，打不活了。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这是第二把打十了，是不是？上一把是不带供打十，这把是带一个供打十。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另外一队选手已经先下一城，第一波人家赢了，所以接下来这把牌决定着，是继续打，还是这个打成一比一了，还是就是咱们就得继续打决胜局嘛？如果是再让人翻盘的话，人家这个离赛点也是差不多了哈，是不是？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最想见到的这张牌见到了。这个牌呀，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还有成牌的机会了。别看九张十啊，看能减多少分啊？完了，剑开应该单尖儿对九，看看对九能不能打出来啊？

哎呀，这不然都是主食去的，这回来这都拍啊！这一口拍，面是你40分了，可以再推一半，一半翻篇舞。

看能不能记住分啊，方片没有分应该能记住，记得非常好啊。老选手有的时候但是吕先令这块打牌也非常有思想啊，他就想拿单赌十对十叫口打黑刀滚到九要底。好，再放一口。

一个供也不行。来吧，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两队选手这第二过进行的这个很焦灼哈，那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五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烦。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0: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课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的春季活动啊，现在订车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这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哎，
0: 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3: 喂，
4: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3: 你好，小高啊。
4: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3: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5: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6: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7: 哦，是我的。
8: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2: 你信他们都是骗子，
9: 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
2: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9: 能信他们？
2: 走吧，别骗了。
10: 骗子，
11: 你不能走，你回来。
12: 你谁呀、啊、你呀、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0: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
2: 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13: 这里是法院，
14: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15: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6: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15: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7: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15: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8: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9: 我都冇去国外，又冇开个境外账户，我都唔知我啲钱去咗边度啊！
15: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2: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 回不来，
2: 万
0: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3: 别本金别本金，
0: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20: 无意赢
0: 借贪心，
21: 请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2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2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24: 借大意，
15: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5: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给我
15: 一通及时的电话，
2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15: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春风得意，权力在握，君莫忘，无规矩不成方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君莫忘，入迷途，歧路难返，争名实顶，恣意纵行，君莫忘，每一步如履薄冰。铅华洗尽，初心在，事权为名，立身为情，贪腐失终生，律己得康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惠阳光初中部的班主任，也是生物老师刘明娜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已经是第二次和你合作了哈。
1: 对。
0: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研学的时候呢，我们去了医院哈，妇产医院。
1: 对。
0: 有很多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1: 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将这个课本啊，将课堂呢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在妇产医院的时候呢，和孩子们的这些互动啊，包括学习你们能够牵连到的哪一些理念和概念哈，结合得特别好。我都上了一堂，这个已经是远离了几十年初中课堂的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生物课。来到了你带队的是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啊，来到这儿，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去蛇岛之前，其实学生们都特别激动，我们以为就是能到岛里边，但是我们到了博物馆之后，但是小孩在这里边涉及到非常多的和我们生物教材相连接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好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把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0: 比如说
1: 进行一个很好的链接。比如说那因为蛇岛它的环境特别的恶劣嘛，就是对于蛇来说它的生存环境，比如说食物不充分呢，还有就是它的气候在这儿，所以就是蛇进化出来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正常咱都知道蛇是卵生的下蛋啊，对，但是在蛇岛上的蛇是卵胎生，他们为了提高后代的成活率，会把小蛇在肚子里边孵化完之后直接产出小蛇，就学生就眼前一亮，这个就翻新了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
0: 课本上原来是什么样的？
1: 卵生爬行动物。但是这样学生一下子就连接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会进化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就明白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奥秘，然后感受到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变化。
0: 那作为生物学的一个老师，是不是在这方面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对，这个其实当时是对我来说触动也是很大的，
0: 也是个新知识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蛇岛它的一个特别性。为什么说不能让孩子去登岛？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封闭式的管理，这里的这些蛇呢，它在经过了上万年的自然的自体的一个生物的演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而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咱们大连蛇岛老铁山的这个蛇岛妇它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物种。就像你说的，这个知识更新呢，它肯定是必然的，课本上一定是没有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独特性。另外我们老师说生物多样性，其实在我们生物学知识方面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哈。那此前我们在课本上概念是怎么讲的？老师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孩子他们又是怎么理解？通过这次的一个实地的去感受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啊？
1: 就是让学生知道，生物它对环境它是有一定的非常强的一个适应能力。就比如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蛇岛妇，咱都知道正常这个蛇啊，它冬眠，但是由于它为了节约能源，因为它在这个上面食物比较匮乏，所以它为了节约能量的消耗，它不仅有冬眠，还有夏眠。所以就是一下子让学生知道了，就是生物在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进化，然后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做出了自身的一个改变，就让感受到整个生物的这个奇妙。
0: 也联想到自己哈，
1: 对，
0: 自己也要一切的这种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能力哈。另外你说到了生物多样性，我们此前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更新，我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生物了，以植物类的、昆虫类的、这个动物类的哈，咱们人也是个高等动物哈，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群？那这次学习之后孩子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收获？就为什么要完成，或者说我们要支持这个生物多样性，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
1: 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一旦复杂起来，我们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就会更加的稳定，对于我们整体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就更强啊，这对孩子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活动中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去放生了一只苍鹭。然后在放生的过程中呢，这只苍鹭就是虽然经过评估之后觉得 OK 可以放生，但这个苍鹭却主动的回归到 咱们给他原来的那个
0: 保护站了，
1: 保护站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人员也尊重苍鹭的这个选择，所以给学生的更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明白我们应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嗯啊，其实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太好了，让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孩子们的体会。
2: 非常欢迎咱们来到辽宁受到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博物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地区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会从蛇岛的蛇岛赋的一个生态密码，还有这个老铁山的迁徙的候鸟这几个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保护区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积极的跟我去互动，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啊，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去探讨。
3: 我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生物老师，而且我对生物也有一定兴趣，并且我听说蛇岛不光有蛇，还有一些关于候鸟的，还有一些国家一级和二级的保护动物，我想了解一下。
4: 我来到这儿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大连的蛇岛，然后有什么品，有什么种类的蛇。然后我小时候也对这种生物这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了解到今天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所以我想看一看咱们蛇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标本什么的。
5: 我对这个蛇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蛇的演变历史、蛇的生殖以及蛇的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选择这条线路也是因为我能参观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博物馆。
6: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保护区呢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是环保系统的还有辽宁省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看一下蛇岛上的蛇岛赋的这个颜色，你们感觉它怎么样啊？它的颜色跟树干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是贴近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词叫伪装，伪装色是吧？那蛇岛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能够更好的捕捉到这个小鸟呢，它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呀，跟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老百姓呢又称之为它贴树干，对吧？那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成语，对不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相争中的这个鹬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奢侈。我们现在有一个标本啊，它就是一种鹬啊。这个鹬呢叫大勺鹬，它的嘴巴就比较长，脖子也比较长，腿也比较长。那这个鸟呢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0: 正常的话，他如果说面对我们这样这么多的人，他会害怕，害怕的话他就一下子就飞走了。但是呢，他飞了几次，试了几次都没有起来，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再治疗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再养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放飞。
1: 而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放飞成功的话，这个鸟会有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环志的类似的系统去监测它，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带它回来养一段时间，还是就让它在野外生活，会这样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要根据鸟的个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苍鹭，我们是没有办法带追踪器的啊。它因为它第一个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们每一个追踪器大概的造价在7000到10000块钱，所以说很贵。一般呢，我们会给这个救助的比较珍惜的一些鸟类带上追踪器，然后才有一个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旦带上去，它飞走了，这个机器就没了。所以说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珍惜一点的。而苍鹭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常见一些。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监测它在野外生活的怎么样？那其实大部分我们救助的鸟类呢，尤其是幼鸟类，它在野外的一个存活能力，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疑惑的，就是可能它们的生存概率比正常的鸟要低一些，因为它本身经过救助，它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在尽可能的能够在它放飞野外的时候给它回到野外的机会，要不然我们长期一直养着它，可能越来越弱的一个野外能力的一个生存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放飞，只要我们评估它的身体状况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放飞。
2: 我了解到了候鸟以及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比如说它们怎么捕食的，它们怎么生存的，而且呢，我在旁边的这个保护基地观察到了鸟的一些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特征，比我在博物馆里标本看到的更真实，更真切一些。
1: 通过本次意义非凡的研学，我知道了鸟类放飞的标准，它们是观看鸟类的飞行能力以及鸟类的身体状况，我有很大的收获。
3: 通过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了解到有关候鸟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的外形特征，同时在了解蛇岛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各类蛇的生活习性以及在整个蛇岛上面各类生物的生是怎样维持它们的生态圈。
4: 我还了解了蛇岛上蛇的种类只有一个，就是蛇岛蝮。然后我还了解了生活在蛇岛上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的生物链。
5: 我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6: 那天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家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有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去了大连市农科院。大连市农科院呢，也是有着77年的历史了。其实此前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我们现在才真正的有一种感恩之心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大连有这么好吃的
7: 樱桃？
6: 对，瓜果蔬菜啊，包括樱桃，那是我们大连市农科院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几代人的这种努力之下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而且它还是辽宁省种质资源谱啊，在这儿也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包括老师讲解的和咱们生物是紧密结合的哈。
7: 对，孩子到了大连，咱们大连特色的樱桃，为什么这个樱桃只有咱大连的这么出名啊？这么能传播这么久，然后甜度这么高，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他们在那儿学到了非常多，并且呢，当场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去尖儿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又把我生物课本掏出来了 又搬出来了。这就是提到了去除顶端优势啊，去除分生组织，这个是初高中的一个还是一个连接的知识点。所以学生当时去完了之后回来，因为我没跟这组，但是他们就蹦蹦哒哒的从那边来找我，老师，你知道吗？书中那个课本上的哪个知识点，我们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一下子就把书本上的知识点给学活了。然后他们还进行了这个梨的甜度测试。以前他们家里边有自己去种水果的，当果农的哈，就提到这个甜度测试，就是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根据经验啊，或者是自己凭感觉，但是他们当场用仪器测量，就明白了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农业的发展和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就明白了我们学习生物的意义在哪儿，去上这个课的意义在哪儿。然后有的小孩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文化的深耕吧。
6: 就不是在此前的那种可能认为这个农科方面的，可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2: 嗯、
6: 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来支撑的。
2: 对，
6: 它是讲究的农业科技、农业科研，而且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当中。你比如说、
2: 嗯、
6: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是苹果的果树专家就讲到了，他在可能从嫁接的枕木上就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变化，包括它的形状，他选枕木的种类，
2: 哦，
6: 还有这个豆角也是，咱们大连的芸豆为什么好吃，它也是从最开始它的选种，还有地瓜，从它的这个育苗怎么能够让它最好，这都是有一个丰富的大量的实验和前期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才会有的一个成果，也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哈。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好的美食哈，能够在大连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多么的幸福。
7: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哈，就是每一个我都能联想到我们教材上的一部分。我觉得真的这些孩子能参加这个活动太幸运了，并且其实孩子们回来在写感受的时候也跟我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之前呢只知道这个水果甜，
6: 嗯，
7: 去完这次活动之后，参加完这个文化体验馆就知道为什么它能甜，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它更甜。
6: 嗯，
7: 啊，我觉得这个
6: 也许未来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从事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是不是？
7: 对，
6: 可能对于 对不仅是学科，对于未来他的好奇心、他的创造力也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7: 嗯，
6: 其实再一个我感觉很深的，你包括蛇岛的这些工作人员、
7: 嗯、
6: 还有我们农科院的这些老师，他们那种质朴的对于他们所热爱的这项工作，
7: 这种钻研精神，
6: 对
7: 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道路上都是一种教育。
6: 对、嗯、脚下总是带着泥土的。
7: 对，
6: 而且呢他们的那种耐心、责任心，能够一心扑在科研上的那样的一种执着的精神，确实我都是每次受触动的。嗯，咱们去现场看一下我们去农科院的孩子们的感受。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二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
2: 首先是

0: 咱们一个气候，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
1: 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2: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3: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

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疏掉，你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来了。

0: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就是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1: 用题问。

0: 欢迎回来。刚才呢，和刘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还说到，我们这五条的研学限流一出来之后呢，秒杀哈。
1: 哦，对，
0: 孩子们就疯抢。那此前也听刘晶老师讲到的，选择的时候呢，还得填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按这样的科学的匹配来完成的哈。
1: 对，他们对这五条线路真的是都充满了欲望，每一条线路都有孩子们特别想去的点。比如说他们去旅顺口博物馆的那个，他们就特别想去到那儿感受一下实际的，就是这种
0: 过去的这个战争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战争给我们这个土地带来了什么。
1: 对，还有那个中医馆，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可能爷爷奶奶呀妈妈辈的可以开始接触中医了，可能平时也会对他们有要求，他们其实去之前也在想，干什么这么要求我，对吧。还有的小孩会说，哎，这个中医和西医它就是区别到底在哪儿，他去了之后，哎，对他们来说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还再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蛇岛，因为蛇岛不仅是在大连出名，在全世界它都是独一份的。
0: 对，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东北的地区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它也是世界生态圈保护区。
1: 对，所以这些小孩都心心念念的，都觉得，哎，其实平时哈，自己如果和家长的话，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只有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栏目下，才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去这个那个农科院的，他们也想，哎，这个农科院的樱桃和我们自己家这樱桃有啥区别？都是心心念念的，特别特别的想去，对，
0: 特别的兴奋，
1: 对，特别兴奋。
0: 而且呢，你刚才说到了，
1: 带着期待出发的，
0: 对，每一次老师一提到这个。我们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有我们的考点。
1: 哦，对，
0: 就单纯你看，作为生物学老师哈，生物学的好多的考点，你说在课堂上可能我讲十遍也不如他们去一次好用。
1: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像什么砧木啊、接穗啊，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分生组织，这都是初中中考马上要考要用上的。
0: 是吗？哎呀，那这些孩子偏得了。
1: 对，这比我们在课堂上你给他讲知识点啊，放图片放视频，对他们来说去一次回来更生动，记忆更深刻。
0: 对，这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说打了一百遍他也不爱学，但是呢，这你就摁他都摁不住了。
1: 对，
0: 就是想了解，
1: 他会扑到知识上。
0: 对，他就有意义了。学习就是这样的，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他才会愿意不断的去钻研和探索。
1: 对，
0: 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要说到地理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有点犯难吧，尤其是大学的地理学科是不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去对这些老师他们讲的就非常的从大家的兴趣点和好奇点开始出发的哈。
1: 其实学生去之前哈，对地理可能在教材书本上是地势是经纬线，他们也挺烦难的。但是呢，难免这些小孩打小都有一个星空梦，然后好多小孩就抱这儿，然后他们到那儿之后，因为现在咱也知道城市的光污染比较严重，他们很难看到这种璀璨的星空。但是到了地理学院，在那个天文台上，孩子回来跟我说，他们看到了特别多的星座和星系，兴奋坏了。然后并且不仅是这个天文观星这一点对孩子们有触动，直到后边他们还去观察了岩石啊，观察了沙土。然后我就看到小孩写的感想里，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
0: 有诗意。
1: 对，就说突然就觉得脚下踩的土地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密码。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升华了，并且这些孩子回来之后，自己的这个星空梦更加的坚定了，
0: 燃起来了。让我们在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看一看我们佳慧阳光初中部孩子们的一个体验和收获。
2: 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3: 今天呢，我们带着佳慧阳光初中部的孩子们呢，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地理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方雄院长。孩子们，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王院长好吗？
4: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始建于1951年，和我们学校是同一年建设，今年已经75周年了。我们学校的地理学科从最早的地理科发展到现在的地理学一级学科，以及辽宁省的一流学科，我们历经几代地理人的这建设，已经建成为辽宁省里面 唯一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高级人才培养中心和科研基地。
5: 这会儿呢，我们主要是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几天新兴的一个尺度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支片子，先给大家边播放边进行一个讲解。我们所谓的穿越时空，哎，想要穿越时空，你抬头你就穿越了。
3: 它是过去的，
5: 你看到都是过去的。比如说，距离你有一个七千万光年距离的一个星球，那你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七千万光年的星球，你实际上是看到那个星球的七千万年前的样子，你并不能看到它此时此刻的样子。所以天上的所有包括太阳，太阳大概是八分多钟，对吧？八分多钟之前，
3: 那咱现在看看
5: 看到的太阳也是过去的，并不是此时此刻的。
6: 是有传言说，银河系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是真的假的？
5: 对，银河系中间有黑洞，万有引力其实并不是主导力，主导力是排斥力。所以说我们各个星球之间是在远离的，这是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说法。远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暗能量在驱动它。这个叫牛顿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它们这些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它就是为了去进行一些各种不同形式的观察。那么对于这种口径要求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空天体啊，就需要很大的口径，很大的口径，像那个刚刚那个牛顿反射式啊，还有折反射式呀，还有这些都可以。
7: 这个视光。怎么去理解它啊？这个视指的就是释放，后边的这个光呢就是光子，那视光字面上看的就是发光呗，对不对？发光，那光是光，那就是用光去照射这里提到的沙子啊，石英、长石，就照它，然后使它发出光，哎，这就是光是光。现在就估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沙子啊，离今天啊，就距今大概有多久呢？两三年，好几亿年，两三万年，你说是好几亿年？还有别的答案吗？上周的，

0: 桶虽然都标着一个矿物啊，但在不同的那个标本上它颜色也不一样啊。
1: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实验室会有这些个标本，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提前让他接触呢，就是说有一个更感官的或者更直接的一个认识，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一些课本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建钢这个自然地理，包括我们的地质学呢，都是非常依赖野外的一种学科。我们具体的工作可能还真的需要到野外去采集到那些不常见的那些岩石或者标本，然后回来再做测试。所以对他们而言呢，可能就是一次就增长知识，或者是说看法啊。他看了之后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思路啊以及兴趣培养，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2: 其实地理我们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学科。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他可能回去之后对我们的地理学习更加感兴趣了。而且我觉得通过了解我们的地理科学学院，然后呢看到我们地理学可以对地质学呀，然后对天文学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算，那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就业方向。那比如说学生因此发生兴趣啦，那以后要从事地理相关的这个专业对他们都是我认为很有帮助。
3: 还了解到就是天鹅座的中央有一个叫天鹅座杠 X 的那个大黑洞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平时去傅家庄去散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关注到眼前的了，就没有特别的去仔细观察生活。这一次就是研学，就能让我以后比如说是去散步啊，晚上出去就是散心之类的，就可以去抬头仰望一下星空，然后呢能够就是更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4: 对，你看，这就和我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哈。包括呢，我们大连呢也是一个海蚀地貌哈。它的这个岩层啊，它的这些岩石的状况呢，它是承载着几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他的那个分享呢，这一块石头、这些沙土就承载着几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或者说时间的一个密码。我想真的是太生动了哈。最后你还想作为一个老师，想和我们孩子说点什么？
5: 其实孩子们参加完这次活动，不仅对他们是一个未来职业规划上的一个启发，更多的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大连有一个更深的一份热爱和独有的情怀。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体验馆这个活动，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是我的学生在其中。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呢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这个已经有一队选手先领先一锅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咱们两队选手打的过程当中，觉得对手怎么样？
3: 很好。
2: 很好，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哈，他们打得怎么样？也好，好就是好，这是第一锅吗？
3: 不，平了。
2: 平了，已经打平了吗？哎呦，终于我又记差了，我怎么感觉是1-0谁先领先？你看人家说他们1-0，这时间大家的记性都不太好，是人家1-0先领先，对不对哈？咱们得加油了啊！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呀，这个别说就生活当中哈，谁都有那个哎呀转眼就忘事儿的时候，到了赛场上也是一样。所以呢，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那个打错牌，这个抽错牌、超时，我们可以理解哈，但是尽量减少。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那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季赛榜上已经有4队选手了，如果大家想冲上季赛榜的话，至少得打到5胜以上。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把牌是庄家的王宗福啊，强烈的执行了彭磊的命令啊，没改，因为他方块特别长，他也没改，他相信对门。这个牌也不错啊，留的黑桃一分没扣啊，留的单间对开，或这对开还大呢。那么咱们根据四下牌，打开四下牌来分析，这个牌成牌是没有问题的啊。看点是闲家能解多少分。好，跑短门，不错。那么彭磊呢，命令这个庄家杀牌了，现在已经任务确定为他是主打了。

你像霍正祥这个牌就没有经验，就是必杀的牌。现在你就是找不着你的攻击方向，你攻击点找的不对。你这样打的话，庄家双方是最舒服的。这个牌也可以，也不错啊，这张牌也非常好。

这个牌有一种办法，有一种巧打，你家的，因为你站的方块开，可以先偷一手的球，这个效果就好了。你先打对球，对手不一定下对尖。那反手在打滚的话，把这尖儿打来了，打来了以后对实是打的。其实这是个窍门，咱不是说看四下牌讲出来这个道理，因为咱们在这个总决赛上看到这种牌局了。55分啊，估计这个牌最高就是70分了。

先起第二。哎呀，这个牌打早了。先起第二，就是牌明显感觉太急了。

打滚子得刚柔并济哈、啊，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该忍也得忍，不能太刚。这个咱得讲点策略，鼓励一下这个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好，咱们这个希望选手来步为营哈，都能这个把自己的心愿完成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像这种牌呀、啊，庄稼就让红桃那个黑桃十扣的不好啊。因为你这个牌，别看你是八主啊，你是八主的话，这个结构也不是完全可以控底的，因为外面王的这个分落点是未知的啊。但是咱们打开四下牌看是没有问题啊，这牌。

为了挣一堆黑桃 K。 庄家的跑牌，哎呀，这牌跑得非常好啊！王宗福这张方片点的也非常好，好像这手牌是随机的一手啊！我感觉我听到这个敲桌子声音了。

哎呀，这牌不好，那这牌捡不到了。

继续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甲锌维 C， 纤维素等含量哈，这个含果肉的鲜果汁。那新乐乳业呢，全线的产品包括鲜奶啊、酸奶呀、苹果汁啊，还有鲜奶面包，在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哈。大家可以到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牌就上一把牌呀、啊，这个霍正祥这一块你究竟你打出工就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牌，你手里单小王一滚的七，你偷不着底的。你要说有大王还可以研究研究，你这牌被人打出一张底工，太不应该了啊！那牌完全可以捡到100分。

我看主的分布啊，十九打二十啊，这个主特偏，这边八，这边九张主，这边十五张主。好，方向领出来了，上主二就可以。

黑桃十、红桃秋都是好牌啊，可以高打一张说赌这六个，但是首选还是黑桃十，知道不吃三盘是不可以的。对，这个庄家这个非常务实啊，就是跑分。

四张牌应该俩小王，这个牌应该是打单开啊。这个牌假如遇到滚了，这牌出底漏了。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本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一张王，大小王不限。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这把牌是很关键的一把牌了啊！头三把牌大家互相之间磨合了一下啊。咱们单看彭磊手里的单手牌啊，虽然22张主，这牌大概率是稳底的牌啊，但是副牌的结构确实不好。

这牌呀、啊，这样打的话，不是最好的办法吧？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这手牌作为庄家，第一手应该是单八吊主啊。虽然不是有的牌型不是纹理的牌就不吊主，因为你这个牌主的第一个长度、强度啊，再一个主牌分控制都非常好啊。这个牌可以前期多抢几张主，

不吃，你要强行煮的话，后边方便全空了。但是这牌跑掉了。

这是最忌讳这种牌，就是打牌啊，整个别的错误啊，到咱们怎么说，是最忌讳这种牌，人家两家不吃，你打就对了，切记切记啊。

0: 哎呀，我说这你俩倒是互补，一个没抓着八，一个没抓着令。这个，但是对于做庄的一方的选手来说，这个主确实很强，但是打滚的确实四甲四门牌，这个主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抵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这王征服啊，明显反应慢。这个牌改过了一对黑桃七，完全可以做主打，可以点对面扣王了。你梅花的对尖呢，虽然少张主对尖了，红桃单尖的，方片单尖滚的球，完全可以选择进攻这牌。啊，改这样改黑桃干锅了，这样啊，哎呀，底牌。这个牌霍正祥非常相信对门啊，怎么能扣这么多分呢？那这个把牌出问题了啊。

好，关键看看吕县令的这手牌啊。哎呀，这样不行。上丘反接反丘。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5: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4: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十二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恭喜彭磊和王征服，这个是得到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试用盐礼盒一份哈。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一个供，这个一个供不算多，而且这个这是第二锅比赛，所以咱们的这个每一把牌还可以有这个游刃有余的地方，因为咱之前先下一城了，是不是？我们选手尽快找状态哈，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牌假如是抠底了，又弓又多了，还打十。反观你看这个牌，可能胜负就在上把那一把牌了。现在是18，18打22，以吕先令这个性格，一定会进攻的。这样没有王，没开呀。

这怎么拿着拍呀、啊？这样打的话，把那拍力削弱了。再一个，这样的话给对门的信心容易打没了。

在棚里的视角，对红桩石是大的啊，看能不能打出来。作为一个老牌手啊，经验也非常老道啊。对，你看这个牌虚打得非常好，那这边继续跑，继续叫下家，叫下家绞杀。 他消越了两张，还是继续跑。咱们看主的数量啊，16打18。

那这盘出几够了啊？这张方的K死了。哎呀，这方便石为什么要加压？那这样170了啊，175。

对吧？这个做咸真的是哈，太有优势了。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除了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新乐的三花酸奶之外呢，我们的这个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7+1的酸奶。这个酸奶呢，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4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赔呀，在你这视角啊，就是地儿方块七，地儿方块四。

0: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依旧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哈。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把牌呀，其实东西都抓了两家啊。 咱们看看主牌的分布啊，19、14、12、18。

这牌关键看看底，底牌的争夺非常激烈啊，看看底牌后期是谁的，都有机会啊。

一定要加菜呀、啊，不加完了豆食出不来了。这样打点球的话毁了。哎呀，这手牌漂亮，外面漏对开呀，怎么敢打了？这手牌太精彩了。好，红桃对勾。哎呀，这对黑桃十打得太漂亮了啊！

0: 仙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5: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4: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这明显能看出来，老冯大哥是对外面的形势非常笃定，我要留啥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我们两队选手都是一样的哈，都是在为后边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来努力。接下来呢，这把牌呢是我们第二锅的局点，是不是？这一把很重要，这个局点能不能过很重要哈。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了。

好，这个牌关键是王宗福的打法啊，他是很关键的啊。二调主，

好，65，85。